0: 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一集。1930年3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长李立三送走了扮成布匹商远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回到了设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中共中央秘密机关。此时他在想什么呢？总书记向忠发本就是抬出来给共产国际看的木偶，少年老成的周恩来一走，中共中央的大权就全掌握在李立三手中了，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没有道理不兴奋。一周前，中央常委就在这里向全党发出了第70号通告，
7: 目前党的总政治路线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要在总路线的指引下集中力量积极进攻，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并决定红军在战略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
6: 李立三看看没有来自红四军的最新消息，有些样样然。自16岁初识毛泽东，李立三发现这个高个子的湖南同乡在日后的十几年里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起来。此时李立三身居高位，想干一番改变中国历史大事的时候，倒希望毛泽东能明白无误地支持自己一次。因为在全国的红军中，红四军有着别的军无法替代的地位，虽然重新掌握红四军的毛泽东在李立三眼里也不过是一路诸侯，但红四军占着资历第一身、战斗力第一强两点，不能不对他另眼看待。十几天后，李立三在上海看到了毛泽东用特制药水写给中央的汇报信，
8: 红四军正在密越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帮助中共地方组织建立武装，分配土地，加强根据地建设。
6: 李立三大不以为然，
9: 工农武装割据罢了，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割出一个新世界啊？
6: 这一天是1930年4月3号。以急性子闻名的李立三当即起草了一封中央给四军前委的信，他在信中这样写：
9: 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你们像大禹信封进展，继续搞什么工农武装割据，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而驰的，造成粤闽赣三省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
6: 5月中旬，李立三提倡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上到处响着这样的声音：
10: 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是红军的首要任务，红军革命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
6: 夺敌，共产党在他们眼里早是主力。

0: 特殊的内外国情的差异，决定了李立三个人悲剧性的命运，也为即将在全国展开的红军和工农的暴动勾画了一幅暗淡的前景。蒋介石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没对共产党和红军痛加罚踏，只是因为他的位置还不稳当。红军在这两年多的作战，尚未刺激到南京政府的中枢神经，还没被蒋介石当成那时的心腹之患。李立三想趁乱攻占武汉等国民党腹地重镇，蒋介石就不会做事了。红四军和红五军将要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六月中旬，毛泽东尚未收到上述决议，正在福建长汀县南阳主持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会议的内容是讨论经毛泽东审改过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这两个文件着力解决的是土地分配问题和争取流氓问题，可以看作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另一种具体体现，和中央的方针相距不止三舍之地。某一天，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了长汀。十载，涂振农参加了联席会，在会上传达了红军代表会议和全苏代表会议精神。两年多来，毛泽东和红四军吃尽了钦差大臣满天飞的苦头，一见涂钦差绷出一脸高高在上的肃穆，毛泽东心里就一直掂量着该不该表明自己的立场。1928年初，一钦差到井冈山，误把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传达成开除毛泽东党籍，硬是让毛泽东当了一个多月的民主人士。后来毛泽东曾向中央提出建议，
1: 你们以后再派员来要提高一下档次嘛。
0: 听了一会儿，毛泽东就暗自叫起苦来，
1: 长江流域是乱得可以了，可是能拿下武汉吗？凭红四军这10000多人，能拿下南昌或九江吗？就是吉安小城，怕是也吞不下来哟。况且8月前全国扩军50万，这能做到吗？自古田会议到现在6个多月过去了，四军也就扩了10000把人了。可是涂振农是在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啊。
0: 最后涂振农在报告的最后是这样说的，
2: 中央决定立即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书记。
0: 会议结束，毛泽东走出会场，笑了笑对朱德开口，
1: 你我都升了官，兵马翻了一倍，打福州太大材小用，该打南昌了。
3: 中央总是有中央的考虑嘛。
0: 毛泽东仰脸看看烈日，口中自言自语，
1: 唯一的好处是可以统一指挥赣南闽西的红军，时机成熟可以打一些大仗了。
0: 毛泽东年谱载，6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认为爆发革命高潮有最大可能的地方是上海或武汉，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
4: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2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二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还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哼，完全与中央不同。
0: 李立三这番话，6天后以这样的声口出现在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上。
4: 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的农村工作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是错误的。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应即来中央解决。
0: 来中央解决，言下之意就是是。

兵权，然后派到别处工作。当时朱德尚不是中央委员，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去莫斯科直面共产国际的资格，毛泽东也只好忍耐，静观其变。6月28日，毛泽东率刚刚改称红一军团的总部直属队离开了福建长汀，开始了向南昌的远征。中央特派

0: 江南巡逻，以扩大政治影响。你于30日，全军团进至万寿宫、十字陵地区，相继进占牛行车站。
1: 全军团都向南昌方向开进了，又有相机进站字眼，谁也不好说这么做是违背了中央精神。30日，黄公略、林彪、罗炳辉率3、4、12军进至万寿宫、十字陵一带。日前，毛泽东在进军途中做的一首《蝶恋花》：
0: 六月天兵征扶额，万丈长鹰要把鲲鹏孵，干水那边红一角，天师接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拥跃，席卷江西直到香火阿，国际背锅锅已去，狂飙威我从天罗。
1: 悲歌的悲字直抒作者心情。
0: 李改雄又耗资刺一卦。
1: 朱德早已佩服毛泽东的过人之处，知道他在这种时候谈论诗词，意在励志而非练字，憨憨一笑：
2: 你怕是有别的话吧？
1: 话题转入战局，两人的见地越谈越靠近。当下主张打南昌的不少，可有几分把握呢？8分、7分，实话说一分都没有。上有婆婆严令做无米炊，下有儿女嚷嚷吃满汉全席，派罗炳辉部前去试探，取南昌也是画饼，不如明日撤围南昌，到奉新安邑休整休整，那里商丰盛，能筹到钱，此乃上策。可是一枪不放就走，上下都不好交代。
3: 没精力看电视啊，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

0: 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4: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和众多读书人一样，戚继光自幼苦读诗书。由于他家境一般，且衣着朴素，许多富家子弟都瞧不起他。然而在他读到1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教书先生走进学堂，没有讲课，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所有同学，从今以后啊，和戚继光同学玩耍的时候要千万当心，不要有危险动作，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是会有大麻烦的，因为戚同学已经是4品将军了。戚继光出生的时候，戚景通已经50多岁了。到了嘉靖17年，他估摸着自己年岁大了，就退休回了家。按照朝廷规定和个人意愿，他的职位将有10岁。

0: 凛凛的明军果然不同凡响，遇到人数远少于自己的倭寇，竟然一触即溃，别说攻击，连逃命都顾不上。前锋溃败，中军也动摇了，连戚继光的副将也拉着他的衣袖，让他赶紧逃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然而惊愕的戚继光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挣脱副将的拉扯，取出了他随身携带的弓箭，从容地命令部下：此处哪里有高地，带我去。站在高地上的戚继光审视着眼前滑稽的一幕，人数众多的明军四散奔逃，几百个倭寇在后面穷追不舍，肆无忌惮，看来败局已定。然而他决定挽救危局，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戚继光张弓搭箭，拉满了弓弦，瞄准带头冲锋的倭寇头领，射出了致命的一箭。十年前的苦练呢，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戚继光的箭法实在不是吹的，倭寇头目应声倒地，但这并不是结束。他把手伸进箭筒里，抽出了第二支箭。随着一道凌厉的风声，第二个头目倒地而亡。就在倭寇们被这位狙击手搞得人心惶惶之时，又一道风声伴随着惨叫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三个人被射死了。这种狙击战法彻底打垮了倭寇们的心理防线，他们放弃了追赶，停了下来。要说前面的明军也确实耳聪目明，看见人家不追了，顿时鼓起勇气，振作精神，在奔跑之中完成了难度很大的180度大回转动作，开始追击倭寇。戚继光这才松了口气，他马上找来部下，命令他们全力追击。可是让他更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士兵们追出一段之后啊，却开始陆续自动返回。戚继光纳闷到了极点，他顺手拦住了一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追了。这位军爷毫不见外，落落大方地告诉他：哎，这都是老传统，把他们赶远一点就行了，反正他们还要来的，犯不着去拼命。戚继光呆住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半晌回不过神来。原来如此啊。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

0: 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是大家狂贴秋膘的一天，但是呢也要注意身体。你看平凡的力量就说呀，说这个还是以阅读的方式陪伴那一抹秋风吧。
4: 哇，
3: 如果实在赶上减肥不成功，那就听一首侯湘婷的秋天别来啊。
4: 这安排的挺好的，
3: 挺好啊。
4: 对，还有5562还说到，刚才我看见炖牛肉已经从冰箱拿出来了啊，已经开始备菜了
3: 啊。他们食堂，他们说今天中午食堂他有大肘子呢。云水莲心说立秋到了，感觉心里就有一种凉快的感觉，至少早晚会清爽一些吧。就是虽然现在温度还没下来，但是立秋给人的感觉是不是早晚就该凉快了？但是刚我们也报了啊，周末的时候气温就是该下来了，不会这么弱了。
4: 主要是明天会稍微降一点儿。变局呢说只要天气能够变得凉快点就好，今天呢不会特意贴秋膘，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想贴秋膘吃红烧肉随时都可以，不必要非要在立秋日。
3: 对，其实以前啊咱们贴秋膘这个习俗也是因为除了一个苦夏之外吃不下东西，二呢那个时候生活物资没有那么的丰富，进入冬天之后咱们总得囤点肉来抗寒吧，哎，给自己囤点肉，于是贴秋膘这个习俗就出现了啊。
4: 是9109还说梅菜扣肉是我的最爱啊，今天要吃梅菜扣肉，
3: 这下饭呢这个。
4: 哎，
3: 老顽童说贴秋膘，昨天炖了一锅排骨，一会儿炖牛肉，把秋膘贴足了。哎，这确实。确实是啊。
4: 还有说雅文啊，说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3: 啊，他怎么听着这么不舒服？什么叫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吧？
4: 就是不是刻意要一定要在这一天吃什么？
3: 以日常的习惯来面对今天。用户3007这个得读一下啊，他说今天是妈妈的生日，为了给她一个惊喜啊，还注册了咱们这个听听。那从小在胡同住，现在妈妈每天就是打开收音机听广播，每天6点起来就听。现在古稀之年了，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在这里呢，我们也祝啊您的母亲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感谢哈。雅文还说到了秋葵奶茶走起，哇，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
3: 那不得黏黏糊糊的啊。
4: 这好喝吗？
3: 秋葵里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粘液一样的东西吗？
4: 对对对，
3: 会不会把奶茶也变得黏黏糊糊的？
4: 有点想体验一下，因为觉得秋葵还挺健康的。
3: 哪天研究一下、啊、
4: 是。
3: 金豆妈说吃肉，昨天在杭州吃了东坡肉，那咱们今天回北京不得吃卤煮啊？
4: 啊，还有非家人说今天准备去看电影《八仙》，外加一顿火锅来贴秋膘
3: 啊。
4: 哎呦，不热吗？
3: 我觉得那饭店里是不是应该有空调？
4: 是是。啊，
3: 泪落心田说今天先来一杯秋天不回来第一杯奶茶，来你听看这什么歌。没有人
4: 比我更，中华小曲库已经背上了。
3: 秋天不回来啊。
4: 好，还有像1528说到说继续做户外运动，慢走啊，快走慢跑，晒太阳补充能量，生命在于运动。
3: 对，9109也说了啊，可以爬山登高了。真的天气慢慢的以后会凉快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多进行一些户外运动还是有益的。最近确实天太闷热了，
4: 是
3: 咱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还有像水陆两栖鱼说呢，今天必须贴秋膘呀，今天要吃炖排骨薏米冬瓜
3: 哦，
4: 说吃好了身体有劲儿才好减肥。
3: 好，那今天呢我们是立秋了啊，大家贴秋膘也好，出门健身也罢，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的饮食习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战云、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4: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祝大家立秋快乐，明天再会。
3: 明天再会。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2026北京榜样七月人物榜。

0: 王廷宇，男，汉族，1994年4月出生，群众，美团外卖众包骑手，朝外幽林里志愿服务队成员。他送餐途中遇到一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而车内孩子急需就医，他果断停车，让母子乘坐自己的电动车安全转移，事后默默离开。四年来，他坚守配送岗位，热心向善，用点滴善举温暖街区。
1: 杨帆，男，汉族，1986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支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六中队中队长。他创新脱口秀式反诈宣讲形式，累计开展宣讲400多场，牵头组建5000多人的校园反诈志愿队伍。七年来，他带领团队累计处置反诈预警线索700多万条，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卢志强，男，汉族，1979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昌平区史各庄街道淘宝闪购骑手。他创业失败，背负60多万元员工欠薪，但他坚守诚信底线，拒绝逃避责任，只身来京做外卖骑手，风雨兼程，3年还清全部欠款，更凭优异表现晋升为片区外卖队队长，积极参与基层志愿服务，主动为骑手群体发声。
1: 旅游，女，汉族，1987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丰台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中医科主治医师，出身中医世家。他创新创立5步一体特色诊疗法，帮助600多个不孕家庭迎来新生命。自身身患癌症，仍坚守临床一线，常态化开展义诊、中医科普，以岐黄医术点亮求子家庭希望。
0: 白鹤，男，汉族，197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联陆道路照明安装有限公司职工。2026年4月，他途经起火底商，发现一名偏瘫老人被困后，不顾高温浓烟，三进火场救出老人。虽然自己吸入烟气，造成肺部、眼部损伤，却依旧陪同老人就医。他在危难时刻逆向前行，以行动彰显党员与退役军人的使命担当。
1: 王洪涛，男，汉族，1978年6月出生，群众，北海公园园林绿化高级技师。他专注菊花栽培近30年，创新修剪带塑形盆景培育技法，创作作品被国际盆景赏识协会博物馆永久收藏。推行园内自主培育盆栽，替代外购苗木，大幅节约公园运维成本。
0: 张执政，男，汉族，1994年6月出生，群众。

0: 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大模型负责人，巨深智能大模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关村学院研究型导师。他学成归国后，在2023年投身巨深智能领域创业，带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搭建数据引擎，研发巨深大模型与国产机器人操作系统，推动智能机器人落地工业、服务、医疗等多个场景，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1: 冉丽，郭烟明冉迪，女，汉族，1956年七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播音朗诵专家团成员，北京市宣传系统老党员先锋队总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但是会有雷雨相伴，尤其是今天啊，大家出行注意安全。
1: 嗯，
0: 那今天立秋，我跟老房第一个品给大家带来点什么呢？就是双崖子东北头茬黑木耳。
1: 对，我跟你说这个，说到立秋

0: 这个太子杨戬的妃子袁氏是孤独皇后啊，想当初啊给选定的。袁家也是北朝的大氏族，袁妃的父亲袁孝聚呢，北周的时候任这个骁迥宰，骁迥宰啊就是副首相，跟杨家门当户对，因而结亲。袁氏为人的忠厚老实，但是啊他这个相貌平常，并且体弱多病，又没有生育能力，因此得不到太子杨戬的欢心。杨戬啊以没有儿子为借口，自己选了几个侧室，其中啊有一个小吏云定兴的女儿，被这个杨戬啊封为了昭训，这昭训就是宫眷的称号。云氏生的啊哎呦非常的俊美，他并且能歌善舞，很得这杨戬的喜爱。这个云昭训呢进东宫以后不久啊，嘿，真争气，生了个男孩，起名啊叫杨艳。文帝啊封他为啊长宁王，孤独皇后啊坏了，到这时嫉妒心啊又来了，他无条件的站到了太子正妃袁氏的一旁，对这个云昭训呢十分的厌恶。有时这个云氏进宫给他请安，他竟然扬起脖子不予理睬。开皇十一年，太子妃袁氏因为啊心脏病发作突然病故了，孤独皇后啊凭空啊猜疑。猜疑什么？这是太子跟这个云氏把这个袁妃啊给谋害的。袁妃死了之后，杨戬啊请求把这个云昭训呢册封为啊正妃。要按说呀平常啊这无所谓，但是啊这孤独皇后不成，哎就是不同意。你说东啊他就得往西，你说南的他就得往北。他也有理由，他这个理由啊还是比较充分的。说什么呢？就是云家出身啊贫微，没有做这个正妃的资格，并且皇后想替这太子啊另外的选妃，但是杨戬啊一听这个坏了，犟劲儿上来了。怎么样啊，别的任何的一个女人呢哎都不缺，两个人相识起来，这是娘俩呀。皇后是越发的恼火了，于是三天两头的在皇上面前嘀咕，说你这大儿子没出息啊，让这云家的小妖精啊给迷住了，挑拨文帝，跟这太子杨戬父子俩的关系，父子俩的这个感情。其实文帝自己对杨戬啊也不喜欢，因为杨戬他为人率直，并且来说不管轻重啊，哎，嘴里啊说的跟他想的是一样的，哎，心里怎么想他嘴上就怎么说，从来就不知道忌讳，也不会看这个眼色。作为这个太子啊，自然有一些个趋炎附势的人巴结他呀，给他送这个给他送那个。而这杨戬是来者不拒，这个杨戬过着奢侈的生活，东宫装饰的非常华丽，这也跟文帝标榜的这个勤俭呢大相径庭啊。单说有一天，这个文帝一看他这儿子太子杨戬穿着一件蜀铠，蜀铠这是四川民工巧匠制作的，本来就十分的精美，再加上太子又在上面啊加了一些个纹饰，看起来越发的光彩夺目。文帝一看一皱眉，看着太子说出了一番的话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

0: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0: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3: 微信收款十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7: 它们好可爱呀。
8: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6: 这可不行。
7: 为什么呀？
6: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8: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6: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7: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6: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

常委会举办2026年第五期人大学堂，区政协召开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专题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

我们再来关注夏日话题。天气很热，很多人为了防晒就会全副武装，但是您知道吗，每天带出去的这个防晒口罩可能有点脏。前段时间有博主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这个防晒口罩，使用时间呢从1年到3年不等，送检的结果可以说让人触目惊心。其中一个口罩的这个菌落总数竟然高达每克样品当中含有24万个细菌菌落，真菌总数也有21万个。这些细菌会随着每一次呼吸和摩擦深入毛孔，引起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脓包疮等等细菌性的皮肤感染。而更加麻烦的是，长期佩戴口罩的话，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这个正常菌群的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会反复的长痘，最后会陷入越遮越差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其实夏天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其实都是细菌和这个霉菌扎堆的地方。比如说遮阳帽，特别是这个空顶帽和棒球帽哈，内圈这个汗带大家有印象吧，直接接触我们的额头和发际线，这一天下来汗液呀、皮脂啊，包括女生会化一点这个妆，会有一些粉底，包括头发上的灰尘全都糊在上头。很多人就是一整个夏天这帽子都不洗，摘下帽子就能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所以也建议大家出汗多的时候，1到2周就洗一次这个汗带，整顶帽子呢每个月也给它清洗一次。另外就是太阳镜，很多朋友摸完这个公交的扶手，刷完手机之后就去调整眼镜，这个镜架上沾满了皮脂、汗液、化妆品以及空气当中的粉尘，镜腿和这个鼻托的缝隙里藏着很多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所以也给大家建议，就是镜片每天用眼镜布给它擦一下哈，干擦之前先吹掉灰尘，避免划伤。镜托和这个鼻托至少每周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另外就是水杯，特别是吸管杯以及这个塑料的运动水杯，因为吸管、杯盖、螺纹和这个密封圈是霉菌的天堂，喝一口含糖饮料或者是咖啡之后，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就能滋生细菌了。所以也建议大家每天用完之后要当天清洗一下，不要给它隔夜。如果说只装白水的话，至少每2天就得彻底的清洗一次。吸管杯呢，不推荐装牛奶、豆浆、果汁等等这些高蛋白和高糖的饮品，因为它真的很难清洗，而且很容易变质。还有就是凉席和这个冰丝席，夏天出汗，睡觉的时候出一身的汗哈，这个皮屑啊、汗液啊都会渗到席面的缝隙当中，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和真菌，会引发皮炎或者是凉席性皮炎，症状就是会有一些红疹子或者瘙痒的问题。建议大家每周至少擦拭或者是吸尘一次，每个月都深度的保洁一回。存放之前呢，还得给它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洁，完全晾干之后再卷起来放到干燥的地方，不然第二年拿出来就会

哎，有一股的霉味儿。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滤网，开空调之前如果不洗滤网的话，那吹出来的风带着灰尘，还有这个霉菌孢子，特别容易诱发鼻炎、哮喘和皮肤过敏。滤网上面积的这个灰絮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也建议大家夏天使用期间每两周就洗一次，换气的时候第一次开机之前一定给它清洗一下。如果说空调有这个酸臭味，洗完滤网之后还不消失的话，您就请专业的人员去清洗一下内部的这个蒸发器。另外就是浴球或者是沐浴刷，浴球经常挂在潮湿的浴室当中，层层网眼里都藏着很多我们的这个死皮啊、皮脂啊和水分，是铜铝假单胞菌霉菌的温床。很多人这一个浴球用半年都不带换的哈，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每两周就给它消毒一次，用沸水煮3到5分钟，或者是浸泡在稀释的这个84消毒液里面，有个10分钟之后再给它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洗，1到2个月咱就给它换个新的。而且每次用完之后把水分挤干，挂在通风的地方，不要堆放在淋浴间的角落里哈，甚至是这个积水的盘子里。还有就是手机，上厕所、吃饭、挤地铁的时候都拿着，手机屏幕上的这个细菌密度可以说比厕所还要高哈。打电话的时候还贴着脸，细菌就很容易转到我们的脸上。睡觉之前呢，给它放到枕头边，又转移到了枕头上。所以也建议大家每天一次用无酒精的这个消毒湿巾或者是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擦拭一下屏幕和贝壳。当然大家也不需要太焦虑，也不用追求无菌哈，只要养成按时换洗、定期清洁、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其实就能避免大部分皮肤的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夏天的相关话题，现在正是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消费选择。那么根据世卫组织的一个数据，全球每年大概30万人会死于溺水，而在我们国家，溺水是1到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所以每年大概有5.7万人会因为溺水失去生命，其中少年儿童的占比高达56%。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提示孩子们，防溺水有一个6步的原则，哪6步呢？第一，不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第三，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最后，不擅自下水施救。另外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哈，家长是咱们孩子暑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外出的话，家长一定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知去向就是知道孩子去哪儿了，知同伴得知道孩子和谁去的，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啥时候回来。而且一定要破除这个误区，尽早的识别危险。第一个误区，看着水不深，水面也很平静，就认为是安全的。看似水很浅的地方，走2步就可能突然变深了。天气很炎热，但是水下温度可能会突然降低，我们人会受冷刺激，就可能会导致抽筋儿。那平静的水面，水下也可能会有暗流、乱石、淤泥、水草或者是渔网等等。而且水库、河道还可能会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快速的变化。第二个误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很多事故并不是溺水者不会游泳造成的，而是在水中遇到了异常情况之后产生了恐慌、动作失控导致的。比如说冷水、风浪、暗流、水草、抽筋、疲劳、饮酒等等，都可能会让一个会游泳的人迅速地失去正常游泳的能力。第三个误区就是下水救人是最直接、最勇敢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误区。如果没有专业的救生能力和装备，很可能造成救援者和被救者同时溺水，建议大家能伸杆就伸。

人们常误以为从不吵架的关系才是理想的，但如今为这些话否定了他人的真实感受，只会增加挫败感。相反，应该试着说，我理解你会有这种感觉，你有权利这样感受，我很遗憾你不得不经历这些，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在这里。一个点头，一次轻抚，都能传递认可。即便不赞同对方的观点，也可以说，我尊重你的感受，尽管我的看法不同，我们可以冷静后再谈。这样的回应不会助长对方的情绪，反而能够帮助对方平复下来，也更有可能修复关系。很多时候，对方需要的只是一句我在听，或谢谢你告诉我你的生气原因，现在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了。认可情绪并不难，难的是在情绪涌上来的瞬间还记得去这样做。报复行为在恋爱关系中尤其具有破坏性，却也是很多人在受伤时的本能反应。情感创伤就像每个人的阿喀琉斯之种，平时可以表现得坚强理性，可一旦那个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碰，就会瞬间溃不成军。就像你试图给受伤的动物上药时它会咬你一样，人类在伤口被揭时也会本能地反击。很多伴侣在争吵中互戳对方的痛处，会陷入报复性的循环，一方出口伤人，另一方就拐弯抹角地回击，用同样的力度还以颜色。这类人往往时刻处于警惕状态，详细分析伴侣的一举一动，容易将普通行为解读为威胁，并采取防御措施，还会用既然你让我痛苦，那我也要让你尝尝滋味的逻辑来寻求公平。然而这种态度只会让关系越来越有毒，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要打破报复的链条，需要换一种健康的方式应对。如果自己无意中伤害了对方，最好的做法是请对方指出哪些言行造成了不适，诚恳地说，我可能会无意间说出伤人的话，请你告诉我，我愿意改变。如果自己遭受了报复，不要对对方这个人发怒，而是要对那句话说出来的内容表达不满。当觉察到对方在报复时，可以停下来问一句，发生了什么，或你还好吗？用温和的语气把当下的感受说出来，比如，你这样评价我，让我很受伤。这既设立了边界，又没有激化矛盾。请记住，报复行为背后往往是对方的情感创伤在驱动，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自我。当然，如果一方或双方反复陷入报复模式，并且始终无法改善，那么这段关系就正在被慢性摧毁。这时需要诚实地问自己，这真的是想要的结局吗？与其在互相伤害中消耗彼此，不如承认有些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该以对立的方式存在。归根结底，安全感的建立从来不是依靠完美的伴侣或毫无冲突的关系，而是依靠对自我和他人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创伤的觉察与疗愈。当一个人能够看清自己的依恋模式从何而来，能够识别对方的恐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能够用共情代替指责，用沟通代替冷战，用认可代替否定，用合作代替报复，那么那些曾经令人生畏的争吵就会变成拉近彼此距离的契机。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没有空泛的安慰，而是用鲜活的案例、清晰的依恋理论图解和实用的疗愈方法，把有毒关系的底层逻辑彻底剖开。它让我们明白，缺乏安全感的人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用错了过去的工具。无论是讨好、控制还是报复，背后都藏着求救信号。它是一本真正能帮人解开情感包袱、重建边界的实用指南，值得每一个在关系中迷茫的人来阅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做自己的庇护者说，书里详细拆解了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紊乱型四种依恋，每个都像在照镜子。读者情感废墟说，书中有一个观点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在亲密关系中缺乏安全感，往往不是伴侣给的不够，而是我们内在的焦虑与恐惧在作祟。作者用7年治愈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修复比伤害难，但值得。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像喀纳斯一样，充满了欧洲油画中的丰富色彩与静谧，完全在简单的几何线条中体现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喀纳斯是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深处的高山湖泊。喀纳斯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水。喀纳斯处于阿尔泰山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的水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着落叶松、红松、云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许多种类的花鸟鱼兽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喀纳斯湖有许多奇丽的自然景观，每当大雨过后的初晴，站在高处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喀纳斯湖上空雾气腾腾，云蒸霞蔚。喀纳斯湖也是有名的变色湖，水色时而碧绿，时而蔚蓝，时而灰青，时而乳白，一日可变数色。在湖水四周，枯朽的树木经过风吹雨冲后飘入湖中，竟能自动逆流而上，飘至湖的北端，在上游汇聚，年深日久垒起了一道千米木长堤，是一个罕见的景观。喀纳斯湖最美的景观是在秋天，黄色的白桦与苍绿色的针叶松，配上湖面缭绕的云雾，比阿尔卑斯山下油画一般的景致更多几分神秘韵味。在喀纳斯湖的南岸有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乡，那里居住着蒙古族居民，他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悍的少数民族图瓦人的后代，语言是近似于哈萨克语的突厥语，以狩猎放牧为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构成了喀纳斯历史的一部分，被称为天堂的喀纳斯湖。那一片平静中酝酿的湖光山色，总是令人迷醉不已。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

邻村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守护村庄汛期安全。区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第五期人大学堂，区政协召开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专题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王雨辰、陈新豪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沈家营镇马匹营村毗邻古城河，村内地势低洼，防汛任务艰巨。村两委通过常态化河道巡护、全面隐患排查、防汛物资储备、入户走访摸排等一系列举措，层层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一同走进马匹营村。马匹营村地处沈家营镇东北部，全村共128户397人，村内常住村民约200人。村庄北临古城河河道，地势整体低洼，是沈家营镇的重点防汛管控村落。特殊的地理区位让这里每逢汛期都面临河道水位暴涨、河水倒灌等多重风险，防汛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防汛值守既要守好河道干线，也要盯紧村内重点点位、特殊群体。结束河道巡查，杨澜又赶往村内核心防汛重点区域——北京富农兴牧奶牛养殖中心。作为村内重点产业场所，该养殖中心存栏的奶牛600余头，其中450头奶牛需每日常态化挤奶，60余头孕牛随时可能待产，12名工作人员驻场值守。人员值守、产业保障双重压力叠加，防汛责任重大。为了确保发生汛情时处置有序，马匹营村针对该养殖场制定了专项防汛预案，明确预警升级后的人员转移路线、固定安置点位、细化生活保障、应急值守、隐患处置等配套举措。此外，紧邻奶牛场还有一处养殖小区，是马匹营村另一处防汛重点区域，现有2户村民散养肉牛30余头。据了解，汛期来临前，马匹营村第一时间召开了防汛工作部署会，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名工作人员，险户排查台账、避险场所、包户负责人一一落实，主要排洪沟道全部清涛疏浚，确保排水通畅。村内广播、微信群通知、入户讲解多管齐下，把防汛知识、避险技能送到村民身边。充足完备的物资储备是防汛抢险的坚实底气与硬核保障。在马匹营村村委会的物资储备室，各类防汛物资整齐码放，一应俱全。汛前备、汛中守、汛后制的全链条防汛机制，让马匹营村防汛防线持续巩固。村干部脚步不停，责任不松，用常态化巡查、精细化管控，为全村群众稳稳守住汛期安全底线。记者段帆、张怡凡报道。日前，区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第五期人大学堂，邀请区科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莹，围绕关于推动延庆区“十五五”时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出席。学习中，王莹立足全市产业发展布局，围绕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要求，结合延庆区发展定位与资源禀赋，系统阐释了全区科创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新路径，并详细解读了延庆区4大特色产业发展实施路径，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发展思路与实践思考，内容既有理论高度、政策深度，也有实操指导性。随后，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全区科创产业培育、产业能级提升等方面展开交流讨论。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本次专题学习为契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届时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依法履职、实干担当的

0: 具体举措，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努力在高质量绿色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贡献人大力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长荣、徐自成、郭铁石以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财经委组成人员等分别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近日，区政协召开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专题座谈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与会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生活实际，围绕青年发展存在问题、城市配套优化、产业赋能、青年发展等方面逐一发言，深入交流。张远强调，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是汇聚青年力量、赋能区域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要立足区域实情，精准摸排青年发展底数，结合区域人口变化趋势，系统梳理现状数据，深度调研青年就业、生活、社交、消费等核心诉求，精准锁定青年发展堵点难点，同时梳理汇总座谈成果，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推动各项惠青举措落地见效，实现青年发展与城市建设双向赋能、同频共振。要聚焦提质增效，扎实推进调研核查工作，积极对接全区各职能部门，逐一核实相关数据、政策落实情况，进一步校验各类意见建议的可行性与适配性，保障调研成果真实精准、贴合实际。要深化常态联动，凝聚青年发展工作合力，持续建立与青年代表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水平，整合各方资源，建立青年社交、培训、信息交流平台，培育特色商圈与品牌文体活动，助力建设高品质、有特色、集约高校的青年友好示范区。区政协副主席张立忠参加。记者张思琪、胡坤报道。近日，第七届全国青年医师 ERCP 大赛 A 组三甲医院组北京站赛事圆满收官。延庆区医院消化科主治医师孟凌宇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临场发挥，在众多三甲医院优秀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一名，成功晋级全国决赛。全国 ERCP 大赛由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主办，自2018年创办至今，已是消化内镜领域影响力最大、关注度最高的顶级赛事。本次比赛中，孟凌宇以胆管结石等经典病例为题，操作规范流畅，思路清晰冷静，展现了基层医院医生过硬的技术水平和沉稳的心理素质，得到了现场评委的一致认可。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您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天儿一热呀，就特别容易莫名其妙的心烦，看谁都有点不太顺眼。最近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不过别着急给自己贴上这个脾气差的标签。高温为什么会让人易燃易爆？哪些人更容易中招？怎么样科学的给自己降温呢？今天节目咱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为啥天儿一热就很容易烦躁？气温越高，人越容易冲动烦躁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情绪激素失衡了。天气热就会出汗多，让我们愉悦的血清素下降，压力激素就会升高，耐心会变差，很容易一点点小事就上头。另外就是大脑的状态也会变差，身体为了散热，皮肤血管会扩张，大脑的供血供氧就会变少，所以自控力和判断力也都会下降。另外就是睡眠的质量也会变差，夏天这个闷热很难入睡。

对，睡得也很浅，缺觉的话也会直接让我们这个情绪变得不稳定，很容易就发怒敏感。另外身体会持续不适，闷热黏腻的天气会让我们处在一种这个轻微的紧张状态当中，负面情绪也是会一点一点的堆积的，最后会形成越热越烦，越烦越累，越累就越容易发火，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还有就是天气热呢，我们就不愿意出门去运动，压力和坏的情绪没有办法排解，火气当然就会越憋越重了。还有比如说这个天气闷热的时候，我们会没有胃口，饮食也会不规律，身体状态当然就会变差，通勤闷热煎熬，出门一身汗，身心都很疲惫。同时呢，高温也会大量的降低我们的专注力，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会下滑，任务堆积进度之后当然就会莫名其妙的焦虑，再加上夏天特别容易中暑上火，身体会不适，所以这些小事儿叠加在一块儿，情绪就会很容易崩溃。那么哪些人最容易被高温拖垮情绪呢？一个是长期硬撑压力大的人，习惯了隐忍，默默的抗压，身心早已透支，那么高温就会放大这个疲惫，很容易情绪崩盘。另外就是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比如说存在着焦虑和抑郁等问题的人群，高温就很容易诱发症状的反复，情绪加重。还有就是长期失眠睡不好的人，睡眠不足会直接破坏情绪的调节能力，夏天就会变得更加的易怒。还有就是内分泌和体质敏感的人群，青少年还有一些这个激素波动比较大的这个群体，包括更年期的女性、老人，身体和情绪的调节能力比较弱，更加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另外就是特殊的服药人群，长期服用一部分这个降压药、精神科药物的人群，药物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散热、神经的调节，所以夏天可能更容易出现燥热和心烦的问题。那我们要怎样去判断是正常的烦躁还是情绪中暑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三点来判断一下自己的状态。第一个就是看时长，如果只有高温天气烦躁，降温休息之后就可以马上缓解了，其实就是正常的情绪波动。如果不分冷热环境，持续了两周以上，情绪都在低落烦躁，很难开心，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另外就是要看影响，偶尔发火，但是很快就能自愈，其实不用在意。但如果说烦躁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睡眠、工作和人际关系，而且持续了一周都没有缓解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去寻求医生的干预。另外就是要看恢复，正常的情绪波动是休息之后放松一下就能缓解的，但如果说我们休息了之后依然是情绪很焦虑，就是异常信号了，还是要寻求一下专业的帮助。那今天节目呢，咱们也帮大家支个招，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首先第一个就是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条就别逼着自己去紧绷的工作了，尽量早睡早起，减少熬夜刷手机的这个状态，而且状态不佳的时候就暂时放空一下，休息一下，把重要的事情放在我们状态比较好的这个时段来处理。还有呢，就是要接纳我们的情绪，不要内耗，烦躁的时候别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我们要坦然地接纳它，心情反而就会恢复得更快了。还有就是要稳住日常，找到秩序感，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这种秩序感，比如说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这样规律的小日常能够很好地稳定我们的情绪。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夏日里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我们再来关注夏日话题。天气很热，很多人为了防晒就会全副武装，但是您知道吗，每天带出去的这个防晒口罩可能有点脏。前段时间有博主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这个防晒口罩，使用时间呢从1年到3年不等，送检的结果可以说让人触目惊心。其中一个口罩的这个菌落总数竟然高达每克样品当中含有24万个细菌菌落，真菌总数也有21万个。这些细菌会随着每一次呼吸和摩擦深入毛孔，引起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脓包疮等等细菌性的皮肤感染。而更加麻烦的是，长期佩戴口罩的话，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这个正常菌群的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会反复的长痘，最后会陷入越遮越差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其实夏天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其实都是细菌和这个霉菌扎堆的地方。比如说遮阳帽，特别是这个空顶帽和棒球帽哈，内圈这个汗带大家有印象吧，直接接触我们的额头和发际线，这一天下来汗液呀、皮脂啊，包括女生会化一点这个妆，会有一些粉底，包括头发上的灰尘全都糊在上头。很多人就是一整个夏天这帽子都不洗，摘下帽子就能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所以也建议大家出汗多的时候，1到2周就洗一次这个汗带，整顶帽子呢每个月也给它清洗一次。另外就是太阳镜，很多朋友摸完这个公交的扶手，刷完手机之后就去调整眼镜，这个镜架上沾满了皮脂、汗液、化妆品以及空气当中的粉尘，镜腿和这个鼻托的缝隙里藏着很多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所以也给大家建议，就是镜片每天用眼镜布给它擦一下哈，干擦之前先吹掉灰尘，避免划伤。镜托和这个鼻托至少每周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另外就是水杯，特别是吸管杯以及这个塑料的运动水杯，因为吸管、杯盖、螺纹和这个密封圈是霉菌的天堂，喝一口含糖饮料或者是咖啡之后，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就能滋生细菌了。所以也建议大家每天用完之后要当天清洗一下，不要给它隔夜。如果说只装白水的话，至少每2天就得彻底的清洗一次。吸管杯呢，不推荐装牛奶、豆浆、果汁等等这些高蛋白和高糖的饮品，因为它真的很难清洗，而且很容易变质。还有就是凉席和这个冰丝席，夏天出汗睡觉的时候出一身的汗哈，这个皮屑啊、汗液啊都会渗到席面的缝隙当中，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和真菌，会引发皮炎或者是凉席性皮炎，

症状就是会有一些红疹子或者瘙痒的问题。建议大家每周至少擦拭或者是吸尘一次，每个月都深度的保洁一回。存放之前呢，还得给它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洁，完全晾干之后再卷起来放到干燥的地方，不然第二年拿出来就会哎有一股的霉味儿。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滤网，开空调之前如果不洗滤网的话，那吹出来的风带着灰尘还有这个霉菌孢子，特别容易诱发鼻炎、哮喘和皮肤过敏。滤网上面积的这个灰絮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也建议大家夏天使用期间每两周就洗一次，换气的时候第一次开机之前一定给它清洗一下。如果说空调有这个酸臭味，洗完滤网之后还不消失的话，您就请专业的人员去清洗一下内部的这个蒸发器。另外就是浴球或者是沐浴刷，浴球经常挂在潮湿的浴室当中，层层网眼里都藏着很多我们的这个死皮啊、皮脂啊和水分，是铜铝钾单胞菌霉菌的温床。很多人这一个浴球用半年都不带换的哈，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每两周就给它消毒一次，用沸水煮3到5分钟，或者是浸泡在稀释的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有个10分钟之后再给它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洗，1到2个月咱就给它换个新的。而且每次用完之后把水分挤干，挂在通风的地方，不要堆放在淋浴间的角落里哈，甚至是这个积水的盘子里。还有就是手机，上厕所、吃饭、挤地铁的时候都拿着，手机屏幕上的这个细菌密度可以说比厕所还要高哈。打电话的时候还贴着脸，细菌就很容易转到我们的脸上。睡觉之前呢，给它放到枕头边，又转移到了枕头上。所以也建议大家每天一次用无酒精的这个消毒湿巾或者是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擦拭一下屏幕和贝壳。当然大家也不需要太焦虑，也不用追求无菌哈，只要养成按时换洗、定期清洁、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其实就能避免大部分皮肤的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夏天的相关话题，现在正是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消费选择。那么根据世卫组织的一个数据，全球每年大概30万人会死于溺水，而在我们国家，溺水是1到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所以每年大概有5.7万人会因为溺水失去生命，其中少年儿童的占比高达56%。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提示孩子们，防溺水有一个6步的原则，哪6步呢？第1，不私自下水游泳；第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3，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第3，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第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最后，不擅自下水施救。另外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哈，家长是咱们孩子暑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外出的话，家长一定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知去向就是知道孩子去哪儿了，知同伴得知道孩子和谁去的，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啥时候回来。而且一定要破除这个误区，尽早的识别危险。第1个误区，看着水不深，水面也很平静，就认为是安全的。看似水很浅的地方，走2步就可能突然变深了。天气很炎热，但是水下温度可能会突然降低，我们人会受冷刺激，就可能会导致抽筋儿。那平静的水面，水下也可能会有暗流、乱石、淤泥、水草或者是渔网等等。而且水库、河道还可能会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快速的变化。第2个误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很多事故并不是溺水者不会游泳造成的，而是在水中遇到了异常情况之后产生了恐慌、动作失控导致的。比如说冷水、风浪、暗流、水草、抽筋、疲劳、饮酒等等，都可能会让一个会游泳的人迅速地失去正常游泳的能力。第3个误区，就是下水救人是最直接、最勇敢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误区，如果没有专业的救生能力和装备，很可能造成救援者和被救者同时溺水。建议大家能伸杆就伸杆，能抛浮物就抛浮物，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第4个误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因为很多事故当中家长就在周边，周围也不断的有人在经过，但是没有人发现孩子已经处在溺水状态了。事实上，当溺水者的口鼻

暂时浮出水面，就会本能的全力呼吸，大量的水就会呛入我们的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那么科学的施救应该怎么施救呢？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千万不能盲目下水施救，要记住一个叫叫深抛四步法。第一步就是这个叫，要大声的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就是立刻拨打110、119、120这些电话来求助，清晰地告知事发地点的信息。第三步伸，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把树枝、木棍、竹竿等等递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低身体，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到水里。第四步抛，把救生圈、木板、泡沫块、密封的空塑料瓶等等的这个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帮助他漂浮，并且等待救援。生命重于泰山，防范先于救援。也希望每一个夏天都是平安的夏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没事。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

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谈起爱情，总会有千万模样，有人在等待一份宿命相逢，有人留恋一段温暖的回忆，有人紧握眼前专属的陪伴，也有人和缘分匆匆的擦肩。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就让我们伴着旋律聊聊藏在歌声里的爱恨与心动。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歌手黄丽玲的《天若有情》，一同聆听。

中间很多日期都没有了，但这是爷爷生前记录生活点滴和心情的地方，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爷爷在上面记录了很多日常琐事，1991年的日历上记录着和粮票有关的内容，交换粮本，上年结转70.5公斤。我也是从爷爷的日历里第一次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要自己拉煤，比如有一天是奶奶记得，今天和老头拉了240斤煤。看到这儿，我就会很好奇，为什么要拉这么多煤？有时我几乎是一边看一边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其中一篇是1995年2月19日记的，爷爷在日历上写道：“今天是我64岁的生日，是我和老伴儿两个人过的。早晨吃了一碗鸡蛋面，很平淡，感冒初愈。”还有一篇是2006年12月20日，爷爷在上面记录，今天是老伴儿的生日，平平淡淡的度过。看到这些，我就觉得对爷爷奶奶有太深太深的歉意，还有遗憾。我把爷爷的日历给家里的长辈看了之后，他们也很后悔，因为大家在感情上确实有些疏忽，不了解老人年龄越大，可能越希望过生日时越热闹一些，越喜欢和孩子团聚在一起。爷爷没有直接跟我们表达过思念，或者说过想让我们回家之类的话，他是那种很传统的中国式家长，很内敛，不太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他的很多思念都是有迹可循的，每年过春节时一大家人都回去，我能感受到爷爷在那几天非常开心，他喜欢儿孙们都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回家的前几天，他就会不停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到回家的那一天，因为他不确定具体几点能见到我们，所以就在大门外一直转悠，等着我们的车出现。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们快到家了，他就在车前默默走着，留给我们一个背影，我们的车就在后面跟着。每次过年，爷爷的书桌上都会放着一张大大的红纸，他要自己写菜谱。我们回去的第一天到所有人走的那一天，他会把每天的菜谱都列出来。日历里有很多他没有说出口的感情。有一年春节，我先回了姥姥姥爷家，所以大年三十那天是给爷爷发短信拜的年。爷爷在日历上写道：“收到海英短信，他给我们拜年。”回复：“海英能发短信给我们拜年，我高兴。祝你在狗年里旺旺旺。”我还记得这条短信，但没有想到爷爷会专门把它记下来，而且光看文字就能感受到他那天应该是很开心的。所以我把爷爷的日历发到网上，想说的是，爱和遗憾总是交错存在的。我也希望大家多了解老人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爱和不舍，切莫等到失去后才知道珍惜。我从小和爷爷奶奶感情就很好，我出生后，奶奶留下爷爷一个人在咸阳，到西安帮我的父母带我。爷爷有时候会打电话来问，比如1997年，我刚出生不久，他在日历上记录，给西安打电话问海英情况。我1岁时，他记录着，问谁谁何时去看海英。后来也经常会有给海英去电话问情况之类的记录。我那时还很小，才3、4岁，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他就是非常关心我。基本上和我有关的日子，爷爷都会记录，像我回家或者是他们来看我。我还翻到2014年的日历，我高考成绩出来了，高出1本线30多分，爷爷奶奶特别高兴，他们对我从来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只希望我身体健康，考个大学。当时我的高考成绩出来，爷爷专门在日历上记录了下来，他很为我开心。看到爷爷的这些记录，我感觉自己非常幸福，也很幸运，出生在一个有爱的家庭。爷爷奶奶给我的是最无私和毫无保留的爱。我小时候，隔一两个月，爷爷就会专门坐公交车过来看我。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腋下总会夹着一个老式的棕色皮包。每次一进门见到我，就会立马打开他的包，包里装着很多零食，他迫不及待地要把好吃的塞给我。因此，我每次都很期待爷爷带着他的皮包出现。

上学后，我就只能在寒暑假去看望爷爷奶奶，平常可能一两周才给他们打一次电话，聊的都是一些日常琐事，但只要听到他们的声音，不管聊什么，我都会非常开心和亢奋，想到什么就分享什么。我能感觉到爷爷很期待我给他打电话，每次都乐呵呵地在电话那头听我讲，但是爷爷奶奶说的不是特别多，有点小心翼翼的，他们可能觉得我的学习比较重要，担心会打扰到我写作业。爷爷总是默默地对我好，有一次我回去看他，没有提前跟他说，所以他也不知道。我一到家，他的笑容就藏不住了，表情也特别惊喜。他马上起身到旁边的超市里给我买了一只烤鸭回来。那是爷爷去世前几个月的事儿。我没有看完爷爷的日历，我现在处在一种有点想看却又不敢看的状态中。有个词叫见字如面，我每次翻看日历都仿佛能看到爷爷那个时候正在做些什么，看到他写我的名字海英，感觉他好像还在喊我，我就想掉眼泪。他笔下那些或轻快或难过的回忆，让我似乎也能感受到他当时的一些心情。通过日历，我跟爷爷是互通的，每次看日历时都觉得爷爷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还伏在他的书桌上记一些很琐碎又接地气，也会发生在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可是爷爷留下的日历只有12本，如果我看完就再也没有了。爷爷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是我们的好孙女，我们永远爱你。如果我能跟爷爷好好告别，我想对他说，我下辈子还当你们的孙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3: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7: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3: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7: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8: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9: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0: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9: 生活导航，
10: 生活导航，
9: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1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您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天一热呀，就特别容易莫名其妙的心烦，看谁都有点不太顺眼。最近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不过别着急给自己贴上这个脾气差的标签。高温为什么

么会让人易燃易爆？哪些人更容易中招？怎么样科学的给自己降温呢？今天节目咱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为啥天一热就很容易烦躁？气温越高，人越容易冲动烦躁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情绪激素失衡了。天气热就会出汗多，让我们愉悦的血清素下降，压力激素就会升高，耐心会变差，很容易一点点小事就上头。另外就是大脑的状态也会变差，身体为了散热，皮肤血管会扩张，大脑的供血供氧就会变少，所以自控力和判断力也都会下降。另外就是睡眠的质量也会变差，夏天这个闷热很难入睡，睡得也很浅，缺觉的话也会直接让我们这个情绪变得不稳定，很容易就发怒敏感。另外身体会持续不适，闷热黏腻的天气会让我们处在一种这个轻微的紧张状态当中，负面情绪也是会一点一点的堆积的，最后会形成越热越烦，越烦越累，越累就越容易发火，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还有就是天气热呢，我们就不愿意出门去运动，压力和坏的情绪没有办法排解，火气当然就会越憋越重了。还有比如说这个天气闷热的时候，我们会没有胃口，饮食也会不规律，身体状态当然就会变差。通勤闷热煎熬，出门一身汗，身心都很疲惫。同时呢，高温也会大量的降低我们的专注力，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会下滑，任务堆积进度之后当然就会莫名其妙的焦虑。再加上夏天特别容易中暑上火，身体会不适，所以这些小事儿叠加在一块儿，情绪就会很容易崩溃。那么哪些人最容易被高温拖垮情绪呢？一个是长期硬撑压力大的人，习惯了隐忍，默默的抗压，身心早已透支，那么高温就会放大这个疲惫，很容易情绪崩盘。另外就是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比如说存在着焦虑和抑郁等问题的人群，高温就很容易诱发症状的反复，情绪加重。还有就是长期失眠睡不好的人，睡眠不足会直接破坏情绪的调节能力，夏天就会变得更加的易怒。还有就是内分泌和体质敏感的人群，青少年还有一些这个激素波动比较大的这个群体，包括更年期的女性、老人，身体和情绪的调节能力比较弱，更加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另外就是特殊的服药人群，长期服用一部分这个降压药、精神科药物的人群，药物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散热、神经的调节，所以夏天可能更容易出现燥热和心烦的问题。那我们要怎样去判断是正常的烦躁还是情绪中暑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三点来判断一下自己的状态。第一个就是看时长，如果只有高温天气烦躁，降温休息之后就可以马上缓解了，其实就是正常的情绪波动。如果不分冷热环境，持续了两周以上，情绪都在低落烦躁，很难开心，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另外就是要看影响，偶尔发火，但是很快就能自愈，其实不用在意。但如果说烦躁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睡眠、工作和人际关系，而且持续了一周都没有缓解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去寻求医生的干预。另外就是要看恢复，正常的情绪波动是休息之后放松一下就能缓解的，但如果说我们休息了之后依然是情绪很焦虑，就是异常信号了，还是要寻求一下专业的帮助。那今天节目呢，咱们也帮大家支个招，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首先第一个就是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条就别逼着自己去紧绷的工作了，尽量早睡早起，减少熬夜刷手机的这个状态，而且状态不佳的时候就暂时放空一下，休息一下，把重要的事情放在我们状态比较好的这个时段来处理。还有呢，就是要接纳我们的情绪，不要内耗，烦躁的时候别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我们要坦然地接纳它，心情反而就会恢复得更快了。还有就是要稳住日常，找到秩序感，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这种秩序感，比如说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这样规律的小日常能够很好地稳定我们的情绪。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夏日里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我们再来关注夏日话题。天气很热，很多人为了防晒就会全副武装，但是您知道吗，每天带出去的这个防晒口罩可能有点脏。前段时间有博主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这个防晒口罩，使用时间呢从1年到3年不等，送检的结果可以说让人触目惊心。其中一个口罩的这个菌落总数竟然高达每克样品当中含有24万个细菌菌落，真菌总数也有21万个。这些细菌会随着每一次呼吸和摩擦深入毛孔，引起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脓包疮等等细菌性的皮肤感染。而更加麻烦的是，长期佩戴口罩的话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这个正常菌群的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会反复的长痘，最后会陷入越遮越差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其实夏天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其实都是细菌和这个霉菌扎堆的地方，比如说遮阳帽，特别是这个空顶帽和棒球帽哈，内圈这个汗带大家有印象吧，直接接触我们的额头和发际线，这一天下来汗液呀、皮脂啊，包括女生会化一点这个妆，会有一些粉底，包括头发上的灰尘全都糊在上头。很多人就是一整个夏天这帽子都不洗，摘下帽子就能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所以也建议大家出汗多的时候，1到2周就洗一次这个汗带，整顶帽子呢每个月也给它清洗一次。另外就是太阳镜，很多朋友摸完这个公交的扶手，刷完手机之后就去调整眼镜，这个镜架上沾满了皮脂、汗液、化妆品以及空气当中的粉尘，镜腿和这个鼻托的缝隙里藏着很多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所以也给大家建议就是镜片每天用眼镜布给它擦一下哈，干擦之前先吹掉灰尘，避免划伤，镜托和这个鼻托至少每周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另外就是水杯，特别是吸管杯以及这个塑料的运动水杯，因为吸管、杯盖、螺纹和这个密封圈是霉菌的天堂，喝一口含糖饮料或者是咖啡之后，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就能滋生细菌了，所以也建议大家每天用完之后要当天清洗一下，不要给它隔夜，如果说只装白水的话，至少每2天就得彻底的清洗一次。吸管杯呢，不推荐装牛奶、豆浆、果汁等等这些高蛋白和高糖的饮品，因为它真的很难清洗，而且很容易变质。还有就是凉席和这个冰丝席，夏天出汗睡觉的时候出一身的汗哈，这个皮屑啊、汗液啊都会渗到席面的缝隙当中，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和真菌，会引发皮炎或者是凉席性皮炎，症状就是会有一些红疹子或者瘙痒的问题。建议大家每周至少擦拭或者是吸尘一次，每个月都深度的保洁一回。存放之前呢，还得给它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洁，完全晾干之后再卷起来放到干燥的地方，不然第2年拿出来就会有一股的霉味儿。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滤网，开空调之前如果不洗滤网的话，那吹出来的风带着灰尘还有这个霉菌孢子，特别容易诱发鼻炎、哮喘和皮肤过敏，滤网上面积的这个灰絮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也建议大家夏天使用期间每2周就洗一次，换气的时候第一次开机之前一定给它清洗一下，如果说空调有这个酸臭味，洗完滤网之后还不消失的话，您就请专业的人员去清洗一下内部的这个蒸发器。另外就是浴球或者是沐浴刷，浴球经常挂在潮湿的浴室当中，层层网眼里都藏着很多我们的这死皮啊、皮脂啊和水分，是铜铝假单胞菌、霉菌的温床，很多人这一个浴球用半年都不带换的哈，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每2周就给它消毒一次，用沸水煮3到5分钟，或者是浸泡在稀释的这个84消毒液里面有个10分钟之后再给它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洗，1到2个月咱就给它换个新的，而且每次用完之后把水分挤干挂在通风的地方，不要堆放在淋浴间的角落里哈，甚至是这个积水的盘子里。还有就是手机，上厕所、吃饭、挤地铁的时候都拿着，手机屏幕上的这个细菌密度可以说比厕所还要高哈，打电话的时候还贴着脸，细菌就很容易转到我们的脸上，睡觉之前呢给它放到枕头边，又转移到了枕头上，
所以也建议大家每天一次用无酒精的这个消毒湿巾或者是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擦拭一下屏幕和贝壳。当然大家也不需要太焦虑，也不用追求无菌哈，只要养成按时换洗、定期清洁、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其实就能避免大部分皮肤的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夏天的相关话题，现在正是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消费选择。那么根据世卫组织的一个数据，全球每年大概30万人会死于溺水，而在我们国家，溺水是1到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所以每年大概有5.7万人会因为溺水失去生命，其中少年儿童的占比高达56%。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提示孩子们，防溺水有一个6步的原则，哪6步呢？第一，不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第三，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最后，不擅自下水施救。另外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哈，家长是咱们孩子暑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外出的话，家长一定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知去向就是知道孩子去哪儿了，知同伴得知道孩子和谁去的，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啥时候回来。而且一定要破除这个误区，尽早的识别危险。第一个误区，看着水不深，水面也很平静，就认为是安全的。看似水很浅的地方，走2步就可能突然变深了。天气很炎热，但是水下温度可能会突然降低，我们人会受冷刺激，就可能会导致抽筋儿。那平静的水面，水下也可能会有暗流、乱石、淤泥、水草或者是渔网等等。而且水库、河道还可能会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快速的变化。第二个误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很多事故并不是溺水者不会游泳造成的，而是在水中遇到了异常情况之后产生了恐慌，动作失控导致的。比如说冷水、

风浪、暗流、水草、抽筋、疲劳、饮酒等等，都可能会让一个会游泳的人迅速地失去正常游泳的能力。第三个误区就是下水救人是最直接最勇敢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误区。如果没有专业的救生能力和装备，很可能造成救援者和被救者同时溺水。建议大家能伸杆就伸杆，能抛浮物就抛浮物，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第四个误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因为很多事故当中家长就在周边，周围也不断的有人在经过，但是没有人发现孩子已经处在溺水状态了。事实上，当溺水者的口鼻暂时浮出水面，就会本能的全力呼吸，大量的水就会呛入我们的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那么科学的施救应该怎么施救呢？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千万不能盲目下水施救，要记住一个叫叫深抛四步法。第一步就是这个叫，要大声的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就是立刻拨打110、119、120这些电话来求助，清晰的告知事发地点的信息。第三步深，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把树枝、木棍、竹竿等等递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低身体，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到水里。第四步抛，把救生圈、木板、泡沫块、密封的空塑料瓶等等的这个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帮助他漂浮并且等待救援。生命重于泰山，防范先于救援，也希望每一个夏天都是平安的夏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和众多读书人一样，戚继光自幼苦读诗书，由于他家境一般且衣着朴素，许多富家子弟都瞧不起他。然而在他读到十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教书先生走进学堂，没有讲课，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所有同学，从今以后啊，和戚继光同学玩耍的时候要千万当心，不要有危险动作，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是会有大麻烦的，因为戚同学已经是四品将军了。戚继光出生的时候，戚景通已经五十多岁了，到了嘉靖十七年，他估摸着自己年岁大了，就退休回了家。按照朝廷规定和个人意愿，他的职位将由十岁的戚继光继承。虽说手续还没有办，但戚继光已经是名义上的将军了。一般人读几十年书，考中了进士，最多也就混个六七品官，还要苦吧苦熬资历。戚继光同学年仅十岁，已然官居四品，所谓的高干子弟，就是这样练成的。但这对于戚继光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很快啊，一个难题就将摆在他的面前，因为根据朝廷规定，像戚继光这样的中高级别干部，出门必须要坐马车。可是戚继光家条件有限，买不起车，坐十一路车又太丢面子，无奈之下只好改成家里蹲了。于是十岁的戚继光被迫辍学，待在家中苦读。此时呢，一位老师听说了这件事儿，便主动表示愿意上门教戚继光读书。戚继光自然十分高兴，却又担心收费问题。那年头请个家庭教师比买辆车也便宜不了多少啊。但是过了很久，这位老师却从没有提过钱的事情，每天自费来往，教完走人，连饭都不吃。戚继光十分纳闷，也感到十分愧疚。一天他花了点钱，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饭菜，想请老师吃顿饭。然而他想不到的是，老师看见满桌饭菜竟然勃然大怒，不但不吃，还大声训斥道：你家境清贫，却如此奢费，难道我到你？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每天早晨他开始跑步锻炼身体，操练武艺，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还悬梁刺骨，用功苦读。戚继光正在备考，他准备参加武举考试。虽说已经是四品武官，但戚继光仍然打算去考试。这倒不是他吃饱饭没事干，跟自己过不去，而是因为在明代啊，考试成绩实在太过重要。管你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如果不是进士出身，总会被人当作伪劣产品。此外，参加这一考试还可以锻炼体质，促进新陈代谢，顺便学点武艺，加强基本功，实在是有益身心。事实证明，戚继光的这一选择啊，十分英明。在十年之后的那片高地，他付出的努力将得到最大的回报。嘉靖二十八年，戚继光参加武举乡试，一举中第，成为了武举人。第二年，戚继光打点行装，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一般说来，结果无非两种：考中或考不中。可是戚继光同学偏偏遇上了第三种。虽然许多史记对戚继光参加会试的成绩没有提及，但据某些材料显示，他的考试成绩可能十分不理想。如果就此考下去，估计也只能是打包走人，改日再见。考试即将接近尾声，就在戚继光准备卷铺盖的时候，兵部侍郎杨守谦突然跑来告诉大家，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差，统统都不要考了，同学们马上集合，抄起家伙跟我上吧。俺答来了，庚戌之变爆发了。这自然是一件麻烦事儿，但对戚继光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正是在这次事变中，

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他写的《备案答错》也广泛流传，获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戚继光的命运就此被彻底改变。庚戌之变后，朝廷为了加强边界防务，决定调集山东、山西等地部分军队轮流守边界。之前出尽风头的戚继光自然难逃法眼，光荣中标。这是一个旁人避之不及的苦差，然而戚继光高兴地去了，他将在那里开始自己传奇的一生。在行进的路上，面对着险峻去路和茫茫前方，戚继光再次坚定了他的志向。南北曲池抱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360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这将是他一生的选择。然而这个选择的开头并不顺利，戚将军在边境的日子过得实在不爽，因为他被分配驻守的地方是蓟门。原先在山东的时候，虽说手下都是一帮兵油子，好歹自己还是个四品指挥，说话算数。而蓟门为明朝四大防区之一，高级军官一抓一大把，什么都轮不到戚继光。他在这里只能干干巡哨之类的活，很少有实践操作指挥军队的机会。于是度过了看似平淡无奇的3年之后，他又回到了山东。在很多人看来，这位曾被兵部领导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毫无成就，只是白白混了3年。但事实并非如此。岑港之战后，于大猷对戚继光的战术十分钦佩，曾好奇地问过他一个问题：你的战法由何处学来啊？源于何时啊？戚继光回答：是当年在蓟门巡边时所学。于大猷十分吃惊，一个巡边的小官，又没有打过大仗，何以如此精通兵法？戚继光十分自豪地答复了他的疑问：自学成才。他告诉于大猷，在蓟门的3年中，无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差事，他总是带上一本书，反复翻阅，日夜苦读。而他所领悟的军法之秘诀，大都来自此书。遗憾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于大猷最喜欢的《易经》，它的名字叫《孙子兵法》。如果要搞个3000年来的世界畅销书排行榜，《孙子兵法》至少可排进前50名。此书啊，早已打入国际市场，行销海外。这本书拿破仑买过，希特勒也买过，上到80岁的老头，下到4、5岁的孩童，都是孙子的忠实读者。但能从中看出名堂且自创兵法者，恐怕就只有戚继光先生了，因为他有着一种十分奇特的看书方法，一边看一边批。比如孙子曾经曰过：敌人气焰嚣张，就不要去打。戚将军却这样曰：越是气焰嚣张，越是要打。孙子还曾经曰过：诈败的敌人你不要追。戚将军曰：保持队形，注意警戒，放心去追。类似之处数不胜数啊。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戚继光同志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批判的吸收，所谓因地制宜，取其精华，终得兵家之精妙啊。嘉靖34年，军事理论家戚继光调任浙江，任都司签书，他的理论将在这里接受严酷的考验。明代的武将和文官没什么区别，也喜欢搞内部矛盾，争权夺利，一门心思往上爬。但戚继光对此却毫无兴趣。他到任之后，便针对当前形势提出了许多条合理化建议，并上报领导，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他依然固我。不久之后，为加强防务，朝廷决定设置宁绍台参将一职。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宁波、绍兴、台州3地分军区司令员。
位高权重，是个肥宅。消息传来了，很多人开始积极活动，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希望能混到这个差事。只有戚继光无动于衷，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很快这个任命结果公布，让无数人大跌眼镜的是，就任这个职务的人竟然是不动声色的戚继光。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迹啊，而在奇迹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帮助。戚继光的上书并没有被扔进废纸篓，文书上的每一个字都牢牢地映入了胡宗宪的眼帘。他惊讶于此人的勇气和才华，却压下了这些公文，没有做出任何回复，因为在将大任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之前，他需要进行最后的考验。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胡宗宪终于确定戚继光并不是投机主义者，而是一个宠辱不惊、心怀天下的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宁绍台参将的职位交给了这个人。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有傻瓜才不要，戚继光不是傻瓜，所以他没有推辞。在这种问题上，他一向是聪明人，至少比于大猷聪明得多。聪明的戚继光接任了宁绍台参将职务，这一年他刚刚28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时刻盼望着大干一番事业。机会说到就到，戚继光刚刚上任一个月，倭寇就来了。这一次他们强掠的目标是浙江慈溪。接到消息后，戚继光十分高兴，他决定借此机会与倭寇大战一场。根据情报，倭寇只有上千人，为确保安全，他召集了上万名士兵，准备以多打少，用胜利庆祝开门大吉。戚继光亲自带队出发了，然而他并不知道开门并不一定会见喜，有时也会碰钉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到了慈溪东南的龙山，在这里啊，他们遇到了倭寇的主力，著名的龙山之战就此拉开序幕。这场战役之所以著名，并非有着什么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只是因为它实在过于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开始，莫名其妙的结束。终于遇到敌人了，戚继光十分兴奋，他立刻观察地形，布置谋划，安排攻击队形，但等他忙活完了，却惊奇地发现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他们都跑光了。威风凛凛的明军果然不同凡响，遇到人数远少于自己的倭寇，竟然一触即溃，别说攻击，连逃命都顾不上。前锋溃败，中军也动摇了，连戚继光的副将也拉着他的衣袖，让他赶紧逃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然而惊愕的戚继光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挣脱副将的拉扯，取出了他随身携带的弓箭，从容地命令部下：此处哪里有高地，带我去。站在高地上的戚继光审视着眼前滑稽的一幕，人数众多的明军四散奔逃，几百个倭寇在后面穷追不舍，肆无忌惮，看来败局已定。然而他决定挽救危局，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戚继光张弓搭箭，拉满了弓弦，瞄准带头冲锋的倭寇头领，射出了致命的一箭。十年前的苦练呢，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戚继光的箭法实在不是吹的，倭寇头目应声倒地，但这并不是结束。他把手伸进箭筒里，抽出了第二支箭。随着一道凌厉的风声，第二个头目倒地而亡。就在倭寇们被这位狙击手搞得人心惶惶之时，又一道风声伴随着惨叫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三个人被射死了。这种狙击战法彻底打垮了倭寇们的心理防线，他们放弃了追赶，停了下来。
要说

0: 前面的明军也确实耳聪目明，看见人家不追了，顿时鼓起勇气，振作精神，在奔跑之中完成了难度很大的180度大回转动作，开始追击倭寇。戚继光这才松了口气，他马上找来部下，命令他们全力追击。可是让他更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士兵们追出一段之后啊，却开始陆续自动返回。戚继光纳闷到了极点，他顺手拦住了一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追了。这位军爷毫不见外，落落大方地告诉他，哎，这都是老传统，把他们赶远一点就行了，反正他们还要来的，犯不着去拼命。戚继光呆住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半晌回不过神来。原来如此啊。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忙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5: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3: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孤独皇后啊醋坛子，见天的盯着皇上。您要说这孤独皇后啊她不生育啊，这玩意儿也行，皇上还可以啊找个借口啊选个妃子。因为古代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何况这皇储呢，哎，偏偏人这皇后啊这肚子太争气了，给皇上一连串的生了哎儿女。咱这么说吧，光这男孩就5个呀。于是文帝连这么点借口都找不到了。到这个仁寿宫建成的时候，文帝这才有了散心的这个地方。起初啊他还不大满意，认为这个宫殿造得太华丽了，想想脚底下埋着丁夫们的尸骨，就觉得功名仁寿二字似乎这玩意儿挺别扭的。但是慢慢的也就适应，慢慢的觉得这华丽的宫室啊住起来也挺舒服的，慢慢的竟然啊住上瘾来了。有时候啊隔一段时间就住上个3-2个月。他又嫌这个路远来回不方便，于是下令在这个京师啊到岐山这200里的路上选择啊风景优美的住所，一共啊修了12座行宫，以便他往返的时候途中休息。在他住到仁寿宫期间，重要的政务都得在这儿办理，因此朝廷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得住在这儿陪着他呀。单说有一天孤独皇后啊哎病了，卧在床上，这个文帝啊感觉到无聊，于是啊走出了这个宫室，信步啊朝西走。这是一条小路，这个文帝他没走过，但只见这个青石小路两旁绿草如茵，繁华似锦，景色十分的这个幽静。文帝溜溜达达溜溜达达越走越远呢，路上也没碰上宫女跟这太监，一直啊走到这个宫墙边上，这才发现柳荫啊里面藏着一座小楼。这个楼虽然说只有2层，但是在这个夕阳的

0: 的照应下，金碧辉煌，别有啊一种风貌。文帝不禁的赞叹宇文恺，哎呀，行啊，确实有巧思啊。再一看这个小楼啊，门额上有一块匾，写着什么呢？朱几楼三个字。文帝这阵儿就想起啊，宇文恺给他绘的仁寿宫全图当中有注释，这朱几楼啊乃是藏书楼，于是他就想进去看看。刚上这台阶儿，这帘笼啊掀开了，一个宫女打扮的妙龄少女走了出来，一看是皇上，赶忙的跪下行礼。这阵文帝仔细一打量，这个宫女也不过呀20岁，生得十分的美丽，不然呢怦然心动。他嘱咐这个宫女你站起来，于是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宫女啊赶紧回答，婢子名唤尉迟珠儿。文帝一听他复姓尉迟，于是一边往里走啊，一边啊随口就问了一句，那尉迟迥是你什么人？
1: 嗯，是婢子的爷爷。
0: 哦，文帝一听吃了一惊，他站住了。他刚才啊只是觉得这个姓比较少见，于是他随口问了一句，没成想还真是故人的后代。在这个北周时期，文帝杨坚跟这宇文炯同朝为官，后来宇文炯出任了相州的总管。在这个杨坚谋夺帝位的时候，宇文炯啊就察觉了杨坚的阴谋，发兵来讨他，被高炯给打败了，宇文炯啊自杀了，家属啊被没收啊入了宫了。如今算起来已经19年了，看来宇文炯这孙女的岁数大约是在襁褓的时候就被没收进了宫了。这些年他一直是以奴隶的身份长大了。哎呦，要这么说来，他这个命运也够惨的。这尉迟珠儿啊打起了帘子，让文帝啊进了楼。文帝一看这屋子果然摆满了图书，文帝随便的取出几本翻了翻，但是他心不在焉的一个劲儿的瞅着珠儿美丽的脸庞啊。珠儿怎么样察觉了，但是不敢走开，又羞又吓，脸上布满了红晕。愈加的妩媚了，文帝啊这是早把孤独皇后啊厉害啊那个茬给忘在脑后了，终于啊把这个珠儿给奸污了。那一年文帝啊59岁。文帝临走的时候对珠儿说，你名唤珠儿，这个楼又叫朱几楼，我明天来的时候定然要带珍珠赏你，这就叫三珠合一呀。说完这句话他笑了。咱们书要紧言，第二天的傍晚，文帝果然又来了，赐给了尉迟珠儿一串宝珠。但是他回宫的时候却被孤独皇后的侍女给发现了，原来皇后虽然说在病中仍然没放松啊对皇上的监视。孤独皇后听了侍女的报告，不由火冒三丈，这病啊唰的一下子怎么样啊，痊愈了。第二天当文帝到这个仁寿宫大宝殿跟左右仆射高炯杨素商量事情时，这皇后孤独皇后怒气冲冲，亲自带领着一伙宫女跟太监直奔朱几楼而去。文帝回到宫室，发现皇上不在病床上，有这个宫人报告说皇后带人呢出门啊朝西去了。文帝一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秘密被皇后给发现了。他担心尉迟珠儿的安危，于是撩起袍服啊大步流星的朝着朱几楼赶去。等他气喘吁吁的赶到楼前，就听见楼里传出了皇后撕破嗓子的喝骂声，夹杂着这竹杖啊扑打的这声音，噼里啪啦，他一脚把这个门踹开了，瞪眼望去，但只见皇后就如同啊母夜叉一般的双手卡着腰大骂呀，两个太监举着这竹竿子一地一下子朝着这地下击去。文帝低头一看呢，尉迟珠儿早已经血肉模糊了。文帝到这阵怒火上升了，但是他还是没能发作。

哎，高炯根本就无辜啊！想想高炯那些个好处，终于还是没杀高炯啊，只是把他贬为平民，这个齐公的爵位也就啊被削掉了。这个高炯出了狱之后，欢欢喜喜的搬出了这个齐公府，丝毫没有怨恨的神色。原来他时常念记着王母说的这个话，就是他母亲呀、啊，临死的时候嘱咐他。那阵他刚刚当了这个仆射，母亲就对他说了。你富贵啊，已经到了极点了，再前进一步，那就是杀头了。你可得千万小心谨慎。现在头颅总算没被杀，哎，这还是万幸。可是您说这玩意儿，这人呢，他说话不是嘴把式，这玩意儿嘴上再有把门的也不行。一失口说了一妇人三个字，又不肯心呢，违背良心。去迫害这个太子杨荣，于是落了这么一个下场。您说，哎呦，到这阵，这是高炯怎么都没想到呢？说咱们说的这个杨荣失宠，这个太子杨荣究竟为什么失宠？他怎么又跟他的亲生母亲孤独皇后这个关系搞得这么不睦？这到底为什么呢？这个太子杨荣的妃子袁氏是孤独皇后啊，想当初啊给选定的。袁家也是北朝的大氏族，袁妃的父亲袁孝煦，北周的时候任这个骁军宰，骁军宰啊就是副首相，跟杨家门当户对，因而结亲。袁氏为人的忠厚老实，但是啊他这个相貌平常，并且体弱多病，又没有生育能力，因此得不到太子杨荣的欢心。杨荣啊，以没有儿子为借口，自己选了几个侧室，其中啊有一个小吏云定兴的女儿，被这个杨荣啊封为了昭训，这昭训就是宫眷的称号。云氏生的啊，哎呦，非常的俊美，他并且呢能歌善舞，很得这杨荣的喜爱。这个云昭训呢进东宫以后不久啊，嘿，真争气，生了个男孩，起名啊叫杨艳。文帝啊封他为啊长宁王，孤独皇后啊坏了，到这时嫉妒心啊又来了，他无条件的站到了太子正妃袁氏的一旁，对这个云昭训呢十分的厌恶。有时这个云氏进宫给他请安，他竟然扬起脖子不予理睬。开皇十一年，太子妃袁氏因为啊心脏病发作，突然病故了。孤独皇后啊凭空啊猜疑，猜疑什么？这是太子跟这个云氏把这个元妃啊给谋害的。元妃死了之后，杨荣啊请求把这个云昭训呢册封为啊正妃。要按说呀，平常啊这无所谓，哎，但是啊这孤独皇后不是，哎，就是不同意。你说东啊他就得往西，你说南的他就得往北。他也有理由，他这个理由啊还是比较充分的。说什么呢？就是云家出身啊贫微，没有做这个正妃的资格。并且皇后想替这太子另外的选妃，但是杨勇啊一听这个，嗯，坏了，犟劲儿上来了。怎么样啊，别的任何的一个女人呢，哎，都不缺。两个人相识起来，这是娘俩呀。皇后是越发的恼火了，于是三天两头的在皇上面前嘀咕说，你这大儿子没出息啊，让这云家的小妖精啊给迷住了，挑拨文帝。跟这太子杨荣父子俩的关系，父子俩的这个感情，其实文帝自己对杨荣啊也不喜欢，因为杨荣啊他为人率真，并且来说不管轻重啊，哎，嘴里啊说的跟他想的是一样的，哎，心里怎么想他嘴上就怎么说，从来就不知道忌讳，也不会看这个眼色。作为这个太子，自然有一些个趋炎附势的人巴结他呀，给他送这个，给他送那个。而这杨荣是来者不拒，这个杨荣过着奢侈的生活，东宫装饰的非常华丽，这也跟文帝标榜的这个勤俭呢大相径庭啊。单说有一天，这个文帝一看他这儿子太子杨荣穿着一件蜀铠，蜀铠这是四川民工巧匠制作的，本来就十分的精美，再加上太子又在上面啊加了一些个纹饰，看起来越发的光彩夺目。文帝一看一皱眉，看着太子说出了一番的话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妈，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7: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8: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9: 它们好可爱呀。
10: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8: 这可不行。
9: 为什么呀？
8: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8: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9: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8: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1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谈起爱情，总会有千万模样，有人在等待一份宿命相逢，有人留恋一段温暖的回忆，有人紧握眼前专属的陪伴，也有人和缘分匆匆的擦肩。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就让我们伴着旋律聊聊藏在歌声里的爱恨与心动。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歌手黄丽玲的《天若有情》，一同聆听。

天若有情，期待有情人终能相见。总有一段回归线，兜兜转转，期盼还能和喜欢的人再次相逢。下面送给大家单依纯的《爱的回归线》。

人人都向往永不失联的偏爱，兜兜转转之后才慢慢懂得，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那个特别的人何其幸运。方大同用温柔的旋律讲述了这份幸运，特别的人送给特别的你。

我们都期待遇见属于自己那个特别的人，可缘分时常充满着意外，有时不是不够相爱，只是时机刚好错开。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0: 就这样，他们众人回到了真水河边，立刻决定马上就搬家，告诉雷祖，我给你找个好地方，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哎，你看那河呀，围绕云岩宫转一圈，实际是自然形成的城池。雷祖说，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你看好，我们就跟你走。那好，就这样，命令传下去了，所有老百姓都退居云岩宫，但是真水河畔得有人把守，因为这是门户，又是前沿阵地。愚者带领兵士、家眷和滞留的百姓向云岩宫撤去，那些个野兽呢也都带走了。咱们简短接着说呀，这么多人搬家也挺不容易啊，也搬了一天，这才来到了云岩宫。大红安排家眷已毕，来见轩辕，酋长啊，您的家眷你看没有，就在这休息，下午便安排建造房舍。轩辕点头，带着雷祖和孩子来到湖边洗了洗脸，然后走进云岩洞。湖风袭来，一阵凉爽。雷祖和那几个姐妹一看，哎呀，这地方是真好。哎，这么多年呢，心也没这么平静过。默默说，我可不愿意来这地方住，这个地方这也不得动啊，能把老虎撒出去吗？雷祖瞪他一眼，你干嘛撒老虎啊？你不好把鸡种、鸭种，另外小狗发给各家各户，叫他们自己养，大家念叨您的好。
1: 嘿嘿，对呀，好。
0: 默默也高兴了，随和大家捡着柴火，帮着仆人把饭做好，把饭菜端上来。轩辕说，去把长仙大红叫来，咱们大家一起吃，尝尝这仙境的美餐。为什么叫他们俩？他们俩都没家了。几个人吃罢午饭，轩辕就和长仙大红去检查百姓和兵俑的安置情况。他们顺着河流往东去，就看见不少百姓啊，正在搭草棚子，有的正往下挖坑穴。轩辕问，你们这是挖什么呢？有个老汉回答，哦，酋长啊，我们向下挖一点儿，上边再搭成草舍，冬天可以挡风寒，夏天可以避暑热。
2: 哦，这个办法好啊。
1: 哎，酋长啊，咱们在这里得待多久啊？
2: 什么时候
1: 能回家呀？
0: 轩辕听这话，脸的颜色变了。
1: 哎，老人家，蚩尤目前兵强马壮，我们只有在国力强盛的时候才能回去打败蚩尤，夺回家园。
0: 嗯嗯嗯，我懂了。
1: 是啊，穷弱就挨打，那我们全家开荒，多种鼠粮，夺咱部落富起来呀，我们就能回家了。
0: 老人家，您受苦了，你说的对。 轩辕转身走了。他们来到了巨刺山，看了看兵俑们正在安营寨，深有感慨地说，
1: 是啊，得叫我们部落强大起来，才能和蚩尤斗。
0: 轩辕虽然住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可是他仍然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心事重重啊。我们来到云岩宫，下步怎么办？怎么能使部落强盛起来，老百姓富裕起来呢？他前思后想，一晃半个月过去了，突然轩辕有了主意。他秘密派人给各个部落首领送信，叫他们到云岩宫。到之后寒暄已毕，由大红先通报近期情况，

最后轩辕说，今天请大家来是商量咱们今后怎么办。我们有熊部落可有过辉煌啊，昔日三战板船胜利而归，可是也有耻辱，近期征讨蚩尤，九战九败，反被蚩尤毁了我们的家园，想来十分痛心，全怪我轻视了敌人。目前敌强我弱，在兵力上蚩尤已有行走如飞的骑兵，兵力是我数十倍，而我们行军打仗是为了抱不平，只凭勇气独立征战，怎么能够击败蓄谋已久兵力强大的蚩尤兵？从此之后我们应该联合各部落，广招兵勇，加强训练，鼓励百姓垦荒种粮，我们的兵勇也要帮助老百姓耕作，划定区域直接垦荒种植。任务明确了，叫你干嘛呀？开荒种田。当时各部落首领都不同意，他认为家园备战，敌兵压境，让当兵的从事垦荒农耕就更会削弱兵力。韦川部落首领周勋第一个反对，嗨，酋长啊，需用粮食，我们叫老百姓交啊，兵勇们既要保卫家园又要训练，你再让他埋头种田，他干得过来吗？常贤也不乐意，他本想率兵杀过真水河，与蚩尤再次决战，是因为轩辕不让，没办法的强压怒火，现在让他手下人垦荒种田，他总觉得这个疙瘩解不开，一边叹气一边摇脑袋。轩辕看明白了，急忙解释说，诸位，当兵要训练，得不得吃粮食？出兵作战得吃粮食不？野兽哪这么多呀，我们现在已经困居在这里了，所以就得自己开荒种田。蚩尤已占领我们多半家园，老百姓流离失所，没粮食给我们呢，你叫他捐粮他搁哪拿呀？我们在这训练，没有粮食就等于坐以待毙。我的意思是让兵勇两不误，一边种田一边操练，将我们的军队分为大中小队，划定区域，这样呢都可以独立，一来解决军粮，二来增强对敌作战能力，同时我们再扩充兵员，壮大队伍。众位弟兄们，现在可太难得了，这云岩宫易守难攻，天然的屏障，周围是壕沟和水，我们在这修身养息，如果不壮大，将来就更对不起父老乡亲了。大家一听啊，有道理，个个点头，好，那我们听您的。你看轩辕这招没有，就像我们军队在延安被困的时候搞的南泥湾运动，一边开荒一边练兵，这个办法太好了。按照轩辕的安排，大红分管垦荒种田，常贤负责防卫和操练，为了寻找最适合屯田练兵的地方，大红亲自到云岩宫附近勘察。他往西走了多半天，他一看呢，尽是茂密的树林，多数为桑树，

边这阮英走在大街上，心里是七上八下，想着我现在要不到监牢里走一趟，或者我先杀了这个贾不正和那个贾氏，又或者我先给众哥哥们送个信儿去。他心中拿不定主意，最后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先回去送信吧。自己人单势孤的，得让哥哥们知道现在四哥的情况。想到这儿，阮英是说走就走，他腰梁骨一绷劲，左脚面点右脚面，使出了燕子三抄水草上飞的绝技，嗖嗖嗖嗖，这就往城外赶。这大街马路上啊，就感觉过去个影儿，这是什么玩意儿，就没看清是人呢，就那么快。年轻的观众朋友们知道有个超级英雄叫闪电侠，虽然阮英这个速度照闪电侠差远了，但放在古代那也是一流的呀。转眼之间，这阮英就来到孔家寨，来到大寨门口往里奔跑。此时众哥哥们正在里边喝酒谈天呢，就见阮英气喘吁吁的回来了。几位哥哥还问呢，我说六弟，你落东西了，这怎么着急忙慌的呢？阮英来到切近，对着众人大喊一声，众位哥哥，不好了，出大事儿了，四哥被抓进牢里了。阮英刚说完，大伙呼啦超这就立刻站起身来，紧忙围住了阮英，七嘴八舌地问起来，你跟哥哥说说怎么回事啊？对呀，怎么押入大牢了？昨天不刚走吗？众人是乱成一锅粥了。最后还是尉迟骁一摆手，众人这才停下，都别吵了，让六弟说。阮英叹了口气，是这么回事。他就把他进城以后遇见贾不正和牢头商议害死徐文彪的事跟众家哥哥说了一遍。大伙听完，这伙腾就上来了，一个个气的是虎眉之术，瞪大了眼睛，一个个着急忙慌的找兵刃的找兵刃，穿铠甲的穿铠甲，这屋里就乱套了。不大片刻，就见唐铁牛拿出了双棍，尉迟骁拿出了钢枪，孔生拎着大斧子，众人这就要劫狱去。心想好，反正我们也要反，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你看这造反也讲究个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了。众人正要张罗着杀到济宁城的时候，这时节周景龙一摆手，众位哥哥先听我说一句。周景龙说完这话，大伙全都停下来看着周景龙。周景龙想，就现在这乱糟糟的，去了那也是白给，怎么着，你一点计划都没有，就现在杀过去，后续怎么办，怎么行事，完全都没想到，一股脑的去，这能行吗？周景龙紧忙跟大伙说，几位哥哥，咱们不用套车，套车一起去目标太大，大哥二哥能骑马，三哥呢能蹦，老兄弟有飞毛腿，他能跑，咱们哥几个在东门以外聚集，带领家将。孔生一听，好，我这就去叫人。周景龙一摆手，不，家将不进城，在城外看着咱们的坐骑，进城之后咱们这么办。周景龙这就跟大伙讲了他的计划，这就要打算劫监牢救文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谈起爱情，总会有千万模样，有人在等待一份宿命相逢，有人留恋一段温暖的回忆，有人紧握眼前专属的陪伴，也有人和缘分匆匆的擦肩。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就让我们伴着旋律聊聊藏在歌声里的爱恨与心动。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歌手黄丽玲的《天若有情》，一同聆听。

天若有情，期待有情人终能相见。总有一段回归线，兜兜转转，期盼还能和喜欢的人再次相逢。下面送给大家单依纯的《爱的回归线》。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菲深情演绎的《红豆》，细腻的嗓音和动人的旋律，仿佛将我们带入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之中。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王菲，她又将带我们进一步探索爱情中那些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来欣赏爱与痛的边缘。

在遥远的可可托海，有一位孤独的牧羊人，他的生活虽然平凡，但他的故事却充满了深情与坚韧。

0: 当前，我区教育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1: 说出更伤人的话。但这份沉默在德西雷眼中却成了关系即将终结的危险信号。他童年时父母忽冷忽热的态度瞬间被唤醒，被抛弃的恐惧如潮水般涌来，他开始胡思乱想，觉得伴侣正在酝酿离开。于是德西雷不断追问索要回应，而他的紧逼又让卡米拉感到自己被误解和攻击，仿佛回到了从前那个总是被归咎为罪人的时期。卡米拉的创伤也被点燃，她用不耐烦和更深的沉默来防御，而这恰恰又加剧了德西雷的恐慌。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两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却看不清对方的痛苦。治疗师在旁观察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在一次会面中直接点破了这个困局。他告诉他们，每次争吵时，他们都在精准地戳中对方最脆弱的伤口，却浑然不觉。德西雷把卡米拉的冷静需求当成了抛弃前兆，卡米拉把德西雷的焦虑追问当成了无理指责，他们都在用过去的滤镜解读当下的行为。治疗师说，德西雷的伴侣不是他的父母，卡米拉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前任，但他们的行为却像在跟过去的幽灵搏斗。这番话让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真正让他们痛苦的并不是眼前这个人，而是各自历史中被唤醒的恐惧。问题的解决既简单又艰难，卡米拉完全有权利在争执后需要独处的时间，但他也有责任向德西雷解释自己的意图，比如简单说一句，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但这不是要离开你，就能让德西雷的预警系统不必过度反应。而德西雷也需要练习调整自己的解读方式，逐渐理解伴侣的沉默不等于抛弃，他们过去学会的应对工具，卡米拉的防御性退缩，德西雷的过度警觉，都曾在某个阶段保护过他们，但如今这些工具已经失效，反而成了伤害关系的帮凶。最关键的一步是把对方从假想敌的位置上拉回来，重新视为同一战线的队友。这场案例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在所有关系中，共情是弥合创伤裂痕的核心能力。共情不是读心术，也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是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去想象对方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感受。当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时，冲突的氛围就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从自我检测到自我疗愈，做自己的安全之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欢迎继续收听。

健康的沟通是构建安全感的一根支柱。一次有效的沟通必须是坚定且关怀彼此的。他既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也要尊重对方的视角和边界。沟通的目的不是分出输赢，而是创造一个让双方都能放心表达的空间。过去人们常误以为从不吵架的关系才是理想的，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争吵本身并非坏事，真正有害的是破坏性的争吵方式。只要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争吵反而能够为澄清误会、承认错误、寻求原谅和找到出路的契机。就像一支球队的队友，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配合，获胜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互相较劲，只会两败俱伤。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当双方都默认这段关系值得维护时，任何冲突都可以转化为增进理解的台阶。为了达成健康的沟通，有几个原则至关重要。首先，选择恰当的时机。

0: 机和环境，面对面的安静交流远胜于通过社交软件发泄怒火。其次，尊重发言顺序，真正倾听对方把话说完，打断只会让对方感到被否定，从而竖起防御心。同时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绕弯子或翻旧账，聚焦当下的具体问题，避免把多个问题搅在一起，让对方无所适从。此外，要始终对事不对人，不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让我难受，而说当你做某件事时我感到如何。这样既承担了自己的情绪责任，也指向了可以改变的行为。真诚但不口无遮拦，直言不讳不等于占据真理。接受对方拥有不同的情感包袱，不轻易怀疑对方的意图。很多时候，那些让我们受伤的言行并非出于恶意。争论时切忌大喊大叫、讽刺或挖苦，这些只会激化矛盾。记住，你们是一个团队，对方是你所爱的人，不是敌人。避免使用你总是或你从不这样的绝对化表达，因为这会抹杀对方付出的努力和小进步。积极强化对方的正面行为。
1: 顺丰、中国邮政等十多个物流中心上岗，部分的场景运营效率已经超过人类。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这个就是我们在快递物流行业，我们真正已经交付进去的一个场景。
3: 在心动纪元的具身智能物流场景实验室，一台人形机器人正站在传送带旁分拣快递，它的动作一气呵成，从分拣隔口取出包裹，轻巧翻转让面单朝上，再稳稳放上黑色传送带。心动纪元品牌营销部部长赵佳琪介绍，企业推出国内首个具身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机器人可以实现24小时分拣作业。
2: 包裹它形态各异嘛，有大有小，然后有轻有重。人形机器人它靠人形的这个形态，再加上它有一个灵巧手，它可以很好的满足需求。从今年，我们的机器人已经跟中国邮政和顺丰合作，在全国5省市的10多个这个物流中心进行分拣。可能人长期来干的话，会达到900件一小时这么的一个分拣的情况。现在机器人其实是已经可以达到的，我们在一些场景里面甚至可以达到1200件每小时，基本上能做到95%的一个准确率。
3: 物流场景的突破离不开技术上的全栈自研。心动纪元自研硬件占比超过95%，构建了从大脑、运控、数据到五指灵巧手、人形本体的完整链条。心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说：“
4: 人形机器人从硬件的结构上是模块化的，既有上半身的机器人，也有轮式的机器人，也有双足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硬件的底层部分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包括我们的核心的关节模组和核心的灵巧手。我们还自主研发了自己的机器人大模型 L42。”就这个具身的模型，它能够搭载在我们的硬件平台上去得到一个很好的应用，在各个场景里面。
3: 灵巧手是心动纪元的一大亮点，公司在业内首创研制的全直驱灵巧手系列，能完成捏取快递面单、使用一叶枪、打螺丝等上百种精细操作。凭借这套技术，心动纪元的客户名单已经覆盖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科技公司中的9家。喜悦表示，
4: 目前我们在物流场景里边已经得到了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在其他领域我们也是在陆续的加强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到产线的进展过程中。我们会在工业场景里边持续去做验证，这里边有汽车的场景，有 3C 的场景，包括搬运、分拣、装配这些任务。我们希望能够尽早的推动机器人成为人类可靠的伙伴，服务千行百业。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为了深入贯彻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及本市的教育法治建设要求，北京市教委今天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的实施细则试行。其中明确规定，学生有7种行为之一，学校及其教

0: 报道。
1: 走进这个太空探索中心啊，我发现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感。这里呢，4000多平米的面积，80%都是沉浸体验区，而且呢，其中70%的展品都是首发首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火箭残骸，它可是在太空中经历过3000多度高温的考验。
2: 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到空间站节点舱内部，以航天员视角开展舱内调度操作。还可以探索宇航员之家，看到宇航服的变迁和真实的太空生活。不仅如此，巨大的火星探测器降落伞，经过太空育种的太空南瓜也在馆内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国家航天科技成果转化。
3: 和 7D 影院非常好玩，
4: 在心中树立起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然后呢，让他们去学习就有这种动力，这未来也会有这个方向。
2: 在
5: 现在在空间站里
2: 啊，在 AR VR 超感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空间站对接，俯瞰地球弧线，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太空微度假。馆内还设有 7D 星际飞行影院，游客在失重与震动中体验星际空战。
1: 5、4、3、2、1，发射。在这儿呢，还可以体验航天人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卫星指挥中心，平时呢在画面中才可以看到的场景被复制到了这里。游客呢在这儿可以随着倒计时来完整的体验一下火箭发射的全流程。
6: 因为以前这些知识呢确实离我们太远了，大家从新闻上播放都是看到啊，很高兴火箭发射上去了，卫星发射上去了，最终的作用是什么大家其实并不清楚啊。这边呢可以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卫星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卫星对我们的帮助。
2: 据介绍，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将紧扣航天加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主线，持续引进优质航天科普资源，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沉浸式航天教育基地。
7: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今天立秋，北京为什么还这么热。立秋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三候为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立秋呢也预示着暑热将近，金秋将至，草木开始结果孕子，庄稼进入到了收获季。
0: 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呢，立秋的时候全国平均气温从逐步升高转为下降。不过，真正的秋天呢还没有到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夏季。
7: 以北京为例，北京常年入秋时间是9月13号，目前呢还处于盛夏。今天北京仍然处于三伏天里，高温高湿的天气持续，闷热感强烈，特别是中午时段。截至中午11点20分，代表着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监测到的气温是35.1摄氏度，北京再次达成了一个高温日。今年夏天，北京已经出现了9个高温日，8月以来，北京已经出现6个高温日。
0: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介绍说呢，近期北京受到暖气团的控制，太阳辐射增温效果很好，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啊，在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下，北京呢湿度大，体感闷热。预计到明天，随着暖气团的减弱和移出，北京将会暂时告别高温天气。
7: 那人们还关心桑拿天什么时候能够缓解。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说，8月副热带高压缓慢南退，北京的高温高湿天气呢将会在8月的中下旬逐渐减少，但是8月上旬以及中上旬还是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雷阵雨仍然比较频繁，防范强降雨的影响不能松懈。
0: 气象部门提醒，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降雨对今天晚高峰出行有不利影响，外出请您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先来关注长兴科技的热度还没有消散，新的网红股又来了。昨天晚上，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确定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发行市值609亿元，申购日是8月10号。根据宇树科技公告，本次 IPO 拟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完成发行之后，宇树科技的发行市值为609亿元。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宇树科技闪电上市是国家战略

0: 产业阶段与制度创新三重逻辑共振的结果。尤其是从制度创新来看，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专为硬科技的企业来设计，旨在解决核心技术企业上市时的保密性与效率矛盾。
1: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星星今天表示，本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宇树科技将持续攻坚具身大模型、场景数据采集与分析、强化学习等软硬件的关键技术，并将积极探索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甲等更多产品的形态和型号。
0: 近日热播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的虚拟女主方桃子火了。她不仅拥有 41.2 万粉丝的独立账号，还成功接下了第一条商单，某品牌的美瞳种草视频。不过呢，她在广告口播中提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被质疑 AI 演员没有产品体验能力，很难让消费者信服。目前广告已经被下架，相关情况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2: AI 虚拟人方桃子以真人艺人模式运营，持续更新生活化日常视频，收获大量网友喜爱。数据显示，方桃子广告报价最高达25.8万元，远超许多千万粉丝真人网红。不过 AI 带货也引发全网热议，有网友认为 AI 艺人零塌房，成本更低，行业前景广阔，但也有不少观众表示，虚拟人物缺少真人情感，且从未真实体验产品，带货可信度存疑。7月31日，方桃子发布首支商业广告，为一款美瞳产品进行口播推广，声称戴了一天都很舒服。目前该广告视频已下架。法律人士介绍， AI 虚拟人并非民事主体，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
3: 这个 AI 数字人呢，它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从法律讲，民事主体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所以说呢，本质上讲呢，它不是一个代言人，而应该是一个广告的数字形式，或者是一种音像载体的方式。
2: 律师表示， AI 虚拟人带货若出现虚假宣传等问题，全部法律责任由广告主和运营公司承担。
3: 那么作为 AI 数字人呢，他是个虚拟身份，他也不可能吃东西，他也不可能喝东西，他也不可能去用这个东西。如果说哎，说我亲测有效，是违反广告法的规定的，构成了虚假宣传和这个欺诈消费，一定是他背后的广告主或者是什么呢，广告的这个运营商要承担法律责任。
2: 律师认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虚拟艺人商业化已成新趋势，但行业伦理、监管规范以及大众接受度仍需时间进一步磨合完善。
3: 新的情况出现以后呢，我们的立法呢一定要跟上，未来可能在需要在不同层面的法律里面呢予以展现或者予以规范。
1: 面对 AI 虚拟人做广告和商业带货这一新兴的现象呢，现有法律存在滞后和模糊地带，我们该如何看待 AI 时代新出现的法律层面的商业监管问题？对于这个新现象带来的新问题，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醒客，来听他的看法。
4: 首先哈，就是这个法律滞后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公众也不用对这个问题哈过度去恐慌。因为人这个概念其实在法律上是有不一样的理解的，比如从法律上讲哈，商业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责任的其实也不是我们理解的人，而是那个背后那个法人。我们都知道公司注册的时候他要注册一个法人代表，对吧？每一个企业实际上他是以法人这种方式参与这个市场的，那么我们个人其实是在一个法人的体系下面成为他的雇员，才成为这个社会劳动的一份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AI 虚拟人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法律上面参与市场的一个真正的实体，它会归属到一些法人体系里，它才能够真正的参与商业。所以呢，你看追究这个责任的时候，无非就是什么呢，从这个虚拟人或者数字人，然后再追溯到它的法人就行了。

0: 醒科认为，一方面需要对虚拟人进行清晰的标注，同时对虚拟商品化的监管，最关键的依然是广告内容本质是否存在夸大和违规事实。
1: 一方面哈，我觉得在过去这个广告法里面也有这个相应的借鉴的地方，比如说在传统的媒体上面，那个如果是广告的展出，它一定要打上广告两个字，那么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跟比如说一篇报纸上面一个文章是广告，一个文章是这个真实的内容，也就是说让消费者能够区分出来。这个呢，我觉得这一条其实也可以引用到这个网络这个虚拟人上面来，就是你是广告的时候，你是虚拟人的时候，哎，你需要在画面上陈述出来啊，这是虚拟人在展示，哎，这是广告，广告的虚拟人在展示，就是相应的信息应该公开出来，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呢，不是说这个演员他用过还是没用过，而是归根到这个产品是否跟他说的那样，就质量承诺是不是到位了。所以还是要回到哈，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展现，是情感的还是数字的，但是只要你夸大了这种展现，那么法律就不会饶过你，而不是说哈，你哪种方式我要限制你。如果我们只是限制一种方式，那在今天这个 AI 时代，各种各样的方式，就你今天进这种，明天它就是那种，你根本就进不过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起点上去，防止这个终点出的问题。
2: AI 的虚拟人呢，凭借永不塌房、高产出、低成本等等的优势，它的广告报价呢，已经超越了众多真人的百万粉网红。醒科认为啊 ，AI 虚拟人的出现固然会对整个内容产业市场带来冲击，但是从市场而言呢，这只是生产模式的一种变化，其市场逻辑和监管逻辑并没有改变。
1: 首先，它会改变现在整个演艺界的这个格局哈，就是过去所有的演艺可能是以演员为中心来展开的，就是我们电影上也好，日常的那个电视剧，或者是就网络短剧，你会发现演员是最核心的部分。但是在现在随着 AI 虚拟人的介入之后哈，有可能就是演员的作用会逐渐降低，甚至在就是更远一点的未来，有可能演员这个职业是不是存在，都可能是一个疑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虚拟人他承担的这个责任哈，不是虚拟人本身啊，他既然人设不是他的，他的权利也不是他的。他的权利是背后法人的，所以他塌房不塌房，不是这个形象塌不塌房，而是这个公司塌不塌房。所以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也就是说，你不管是侵权也好，是违法也好，还是破坏公序良俗，只要是你破坏了，那你这个形象以及你背后的这个责任人，那你就是塌房了，这个法律追究你一点都没有问题。所以呢，我是觉得哈，关键实际上要关注这个市场可能在发生改变，它改变的哈是它的业务模式，也就是它前台的这个重点可能发生了改变。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或者对于整个行业来说，确实都是需要关注的。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1: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令，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
0: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行行政令是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国的新生子女，例如所谓敌对外国势力人员的子女，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生育的子女等。
2: 第二项行政令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政令说，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发布新的规章和指导方针，以遏制赴美生子，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进入或者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拒绝入境或遣返曾经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等。
0: 这是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

0: 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
1: 特朗普这次签署的新行政令和之前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的那份有什么区别吗？他为什么执意要限制美国的出生公民权呢？今天我们节目组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刘卫东研究员，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2: 特朗普这次又颁布的一个新的行政令呢，跟他第二任就职的时候颁布的那个有明显的区别。原来那个呢是打击对象非常的广泛，就是所有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绿卡持有者的人，在美国的生产的孩子都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所以他后来呢，在今年6月30号被最高法院否决了以后呢，他现在新出台的这个行政令，他的打击范围就明显的缩小了。我觉得他是更容易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那特朗普为什么要执意限制出生公民权呢？我觉得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特朗普本人，其实他是一个明显的种族主义者，他提出美国优先，对于这个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其实他已经在第一任和第二任当中已经有多种的表现，能够表明他对于这样一批人他是很欣赏的。他认为美国是真正的山巅之城，成为美国人是非常骄傲的事情，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美国公民，成为美国人需要有门槛。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这些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进入美国产子以后就自动的成为美国人的这样一批人啊，他们在不断的分享美国人的福利，啊，没有为美国做出贡献，就只是因为一个宪法的一个规定，就成为美国公民了，就可以享受美国公民的待遇，所以他认为这个非常非常不合理，所以他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方设法的要把这个所谓的漏洞要给他堵住，所以我也相信，如果这一次还不成功的话，特朗普也不会罢手，他可能还会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去想新的办法。
0: 白宫发布的行政令要求加强打击外国人利用非移民签证赴美生子的旅游生育行为。然而，美国法律已经规定，以在美国生育并获得公民身份的主要目的而申请签证属于欺诈行为。在法律已经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总统是否还有必要签署行政令来打击生育旅游呢？刘卫东研究员为我们做了解释。
2: 第一个呢，通过专门颁布一个政府行政令的方式，可以表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严肃的立场，就我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非常重视了，任何人都不要再抱有企图，认为这个还有什么网开一面之说，没有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他原来虽然也认为这种行为属于欺诈行为，但是他在管理部门和处理手段方面是散见于其他的法律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这次呢，特朗普通过这个行政令，他把这个权力也直接授予了国务院，主要是他的驻外使领馆以及国土安全部，同时他们也负有这个鉴定的这样一种权利，就是他认为你的目的是赴美产子，那你就是赴美产子，所以这个权力就变得很大了嘛，这个也肯定会扩大这个打击范围。第三呢，就是实际上特朗普这个行政令里边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已经在美的这些外国人，已经产子的人，按理来说已经得到了美国公民的这个身份，但是如果他认为这些人在美国来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赴美产子，那他还可以去倒查，而且剥夺他们的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且把这些人驱逐出境，所以他这个打击范围就更大了。这一条呢是原来是没有规定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呢，特朗普签署这个行政令其实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并且威慑赴美产子的这样一批人。
1: 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

0: 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零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对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6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15五，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

0: 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 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9: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0: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1: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 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万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

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

0: 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六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两我万宗，自投宗以来，寸功未见。真得一计，咋想翻云？雄神如文龙归宗，岂不是大功一场？迎春。

天堂。武汉汉室为律所污，一个乡村不过，一个大日羊群，每日是战阴的忠心，不该正与我大哥一般。

别国之国。要你壮的此去何去？要你壮的此去何去？公子情景，此乃是大丈夫所为，莫忘我，我不学他为兄。到若大我真与之门。

0: 里见岳飞被狼子杀得大败，是我劝他归降狼子，他执意的不肯。当时拔剑断成作弊，言道定要扫尽金人，引清儿身还朝。那时再将小人斩首，哎呀，狼子啊！如今我死是死不了活，是活受罪，望求狼子收留，逃命。
1: 家不听你的谎言呢、
0: 啊、狼子不信先有断臂为证。
1: 哎呀，岳飞呀岳飞，降与不降，大人听于你，为何下此毒手啊？嗯，起来。嗯，不下降你一世也就是了。
0: 多谢老师。
1: 你如今归顺故家，就是我金帮中的人了。必须与他改过名儿。
0: 要改过名儿。
2: 叫做这个什么的。
1: 他为孤家吃了苦，就叫他个苦人儿。
0: 苦人儿，好多谢了。
1: 苦人儿，从今以后，我营之中任你游戏，孤命一身，与你调制防备，后仗歇息去吧。
0: 多谢。

0: 儿啊，哎，准备一擂火炮，明日一攻打宋营，正是。老狠绝非太不仁，
1: 因你打了断臂家亲，
0: 招吧，儿啊，随为父应。

郎臣皆是当年在汝等鲁大老爷府中一位日娘，是今郎师打破鲁班，老爷敬重，夫人请帖而辞。可叹不满三月工资，被郎师与我一同夺到此国，可恨我家公子难把仇人围住，是今既是鲁宅冤仇未报，思想起来毫不

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带来一首熏曲。熏这个乐器呢，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7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呢是先民们打猎的时候用的，后来呢慢慢变成了乐器。熏的声音很特别，悠远苍凉，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又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心里抒发出来的。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呢叫做《楚歌》，吹熏的人呢叫赵良山，他被誉为中国古熏第一人。上世纪80年代，是他把已经快失传的熏重新搬上了舞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的熏第一次登上世界舞台，吹的就是这首《楚歌》。《楚歌》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楚汉相争，项羽被困垓下，夜里听见四面都是楚歌，知道大势已去，跟虞姬诀别，就是我们常说的四面楚歌，霸王别姬。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项羽，写他力拔山兮气盖世，也写他最后乌江自刎。有人说项羽是英雄，有人说他太骄傲输不起，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很确定的，这个人呢，爱过，活过，燃烧过。熏这个乐器呢，特别适合吹这首曲子，因为它的声音里啊，有一种时间感。2000多年前的人和事儿，通过一个7000年就有的乐器，传到了我们今天的耳朵里。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呢？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在这一曲熏声里结束我们今天快乐调频928。感谢各位的陪伴与聆听，我是景哥，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

0: 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启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好，我们首先一起了解一下花椒夏季高产管护指南。第一，种植土壤管理。花椒根系比较浅，杂草非常容易与树体争夺养分。农谚讲哈，花椒不除草，当年就枯老。夏季需要及时的进行中耕除草，深度控制在20到30厘米，树冠投影下适宜浅挖以防伤根，外围可以适当的深挖，保持土壤疏松透气，能够有效的减少水分蒸发，为根系生长创造良好环境。花椒非常的不耐水湿，夏季多雨地区必须高度重视排水工作，切忌大水漫灌，以免土壤透气性变差导致根系窒息。雨后需要第一时间巡查浇园，疏通沟渠，排出积水，严防根腐病的发生与蔓延。二是科学施肥技巧，在7月份必须严格停止追施氮肥，以防止枝条反青旺长，消耗过多的养分。这个时候呢，应该充分的补充高磷钾水溶肥或者是硫酸钾，这不仅能够促进果实膨大着色，还能够加速花芽分化，为来年产量打下基础。施肥量适宜少而且浅，位置应该选在树冠外围的吸收根密集区。夏季高温多雨，土壤施肥容易流失，叶面喷肥是高效补充营养的手段，建议喷施磷酸二氢钾配合氨基酸螯合肥，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2到3次，这能够显著地提高叶片光合能力，增强树体抗逆性，有效地防止落果。第三，田间修剪调控。对于尚没有停止生长的春季新梢，应进行清摘新处理。这个方法呢，能够有效地控制枝条旺长，促使养分向花芽和果实转移。同时呢，对背上旺长枝进行疏除，对大头枝进行削头处理，以改善树冠内部的通风透光条件。当前阶段是根部第二生长高峰期，叶片是养分生产的车间。这个时候呢，不可进行过度修剪或者是大量疏枝疏叶，以免严重削弱树势。果枝复梢的疏除也需要谨慎，应该保留顶端复梢作为养分释放点，避免诱发其他部位冒条抽枝。第四，病虫害综合防治。夏季温湿度大，是花椒炭疽病、黑霉病以及锈病的高发期。病害防治应该以农业防治为基础，辅以化学药剂。发病初期可以选用比唑醚菌酯、苯醚甲环唑或者是戴森锰锌等杀菌剂进行喷雾防治，注意药剂交替使用，避免产生抗药性。夏季需要重点防治蚜虫、跳蚜以及花椒凤蝶等害虫，尤其是窄棘叮虫对花椒树的危害非常大，需要时时的留意，可以选用罗虫蚁酯、阿维菌素、比虫林或者是氯氟氰菊酯等杀虫剂进行防治。

0: 喷湿叶背，注意与矿物油轮换使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轩辕带着残兵败将，历经艰险，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到这儿才知道家已经没了，城池被蚩尤兵占了，众人个个心都凉半截啊！甭说别人，常贤和大红等人的家眷原来都住在城里，现在城池已破，家里人哪去了都不知道，每个人心都急得了不得，恨不得马上杀进城去，赶走敌人，复夺家园。就在这阵儿，雷祖带人来了，因为轩辕还带5000人回到有熊部啊，所以他一到这儿，就有人给雷祖送信儿。雷祖赶紧迎上前去，酋长你辛苦了，你可回来了。轩辕一把抓住他胳膊问，城里百姓怎么样，咱家怎么样？雷祖知道他风尘仆仆远路而来，本来就有火，怕在精神上再受刺激，苦笑着说，啊，你别着急，城里人呐都转移到真水河西岸那儿了，你们快去吧，把队伍拉那边去。这城，嗨，先别管城，咱们先管人，城在那摆着呢，早晚是咱的，走吧走吧走吧。弟兄们赶快走啊，你们的家眷都在那边草棚子住呢。大家一听我来了精神，全都站起来，好，跟着雷祖来到了真水河的西岸。就在这阵儿，守在野兽笼子旁边的莫母看见了，看见了轩辕，咧嘴哭喽。轩辕哥哥，你可回来了，咱们的成全完了，咱的老爹呀，可把雷祖吓坏了。莫母你喊什么？没喊什么，哎呀，要不是这群野兽啊，我们全没了。轩辕知道莫母是个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几步来到切近，莫母啊，你受苦了。
8: 我没什么，姐姐苦啊，她那个……
7: 雷祖这个气呀，嗨嗨嗨嗨，别说了，快看好野兽，这边我们还有事儿呢。那我不说了。就这样，雷祖把轩辕带走了，叫这些士卒们

0: 原地休息，派出一部分人担任警戒，其他人该找家属的找家属。外来部落的人向舒达、昌毕带人走了，只剩下轩辕丘的人还有1000人左右。有雷祖安排他们吃喝休息，轩辕有长仙搀扶着，来到临时搭建的草棚子，见母亲、夫人和儿女们，一看大家安然无恙，才放心了，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去看望从城内转移出来的百姓。到这儿才知道父亲惨遭杀害，心里更是难过了。等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已经是半夜了，躺在地铺上思绪万千，为什么这次出征竟连遭惨败，蚩尤一个野性十足的人为什么能连连得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一夜都没合眼。第二天一早，长仙大红来了，轩辕问你们家里怎么样，长仙说嗨，老婆孩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也可能在城里。大红你呢？
1: 听说我老婆孩子回娘家了，没在这儿，谁也没见着，倒也好，无牵无挂。
0: 酋长你说吧，怎么办？长仙说，酋长啊，我想了一夜了，我不忍心百姓在此流离失所受罪，我想轩辕城里也没有多少蚩尤兵，你下令我带兵渡过真水河，赶走蚩尤兵，夺回我们的家园。这要在过去啊，轩辕肯定同意，经过这么多磨难，他成熟了，特别镇定，心理素质好，有承受能力。他拉住长仙的手，哎，不要意气用事，现在蚩尤力量强大，占据了多半个中原，而我们连遭惨败，伤亡了不少兵士，现在要向蚩尤挑战是以卵击石，只有集中精力训练好自己的兵士，待实力雄厚的时候再去打，夺回我们的家园，为死者报仇啊。大红点点头，酋长说的对，老百姓是逃出来的，没吃没喝，食物留在城里，我们这边要练兵也需要吃食，吃什么呢？所以必须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进行休整。那还不说，我们都在这也不行，一旦叫蚩尤兵发现打过来，我们没有战斗力呀，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修生养息，养精蓄锐。轩辕说我同意，先忍一忍，上哪儿好呢？你们想想，我们这么多人呢，还有老百姓，得找一个能够安家的地方啊。长脖大红想了半天，大红眼睛一亮，哎，有个好地方，好多年前呢，我到过灵崖山，去灵崖山的路上有个好地方，这个地方险要，有山有水，环境幽静，是最好的安营练兵之地。轩辕问道什么地方？
1: 就是云岩宫啊。
0: 云岩宫我没去过，有多大？
1: 我们这人能住下吗？
0: 能，这么办，我领您悄悄探一探看看。
1: 好，
0: 就这样，大红带路，长仙、轩辕等人直奔云岩宫。云岩宫

0: 中国之南昌包东纪念日，金毡南巡楼已扩大政治影响。拟于30日，全军团进至万寿宫、十字陵地区，相继进占牛行车站。
1: 全军团都向南昌方向开。

叫声。那是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他晨跑时路过树林，一种陌生的声音传入耳朵。他停下来，以便听得更清晰一些。重获听力后，分辨脑袋里的声音是虚幻还是现实，是他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半岁时，他右耳失聪，左耳听力损伤大于105分贝。他是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内敛的性格加上长期的科学训练，让他对精准有一种执念。但在有声世界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初入者，准确形容一种声音，对他来说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儿。江梦楠出生在湖南一个叫莽山的瑶族小镇，父母呢都是初中老师，他们把失忆寄托在女儿身上，孩子按照民族习俗随母亲姓，名字是岁月静好，梦里江南的意思。很长一段时间里，江梦楠都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他很少闹人，也从未开口说话。父母频繁地在他身边摇钥匙或者拍手，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回应，但大部分时候他们只看到他木讷的表情。江梦楠9个月大的时候，赵长军夫妇带他去湖南湘雅医院检查，确诊结果是极重度神经性耳聋。江梦楠3岁前，夫妻利用周末和假期频繁地带他去长沙、北京等地看病，四处奔波求医需要花费不小的开销，夫妻俩的工资很快就支撑不住了。在工作和照顾女儿之外，赵长军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经营茶馆、果园上。那几年他被晒得黝黑，变成了一个地道的茶农、果农，茶园的收入暂时弥补了家庭的开支。赵长军买了一台合适的助听器给女儿，那是一台有些过时的机器，300多元，主机和当时的寻呼机大小相当。他和妻子先戴上，害怕女儿受不了，先把功率调到最小，结果还是被巨大的声响吓了一跳。随后他们把功率逐渐上调，但一直调到最大，女儿对外界的声音还是没有反应，几乎相当于个高音喇叭放在耳朵里。江梦楠的母亲江文革说道，有时女儿睡觉，他们也不会取下她的助听器。赵长军清楚，女儿的耳朵里一直响着的是一种火车呼啸般的声音。他心疼女儿，却又期盼着某一个瞬间她能突然被这种巨响吵醒，这种事却从没发生过。夫妻二人对女儿发出声音的期盼逐渐变成了一种渴望，她能从我这儿要钱去小卖部买一瓶酱油，我就心满意足了。赵长军不得不面对现实，希望女儿未来能有基本的生活能力。江梦楠1岁4个月的时候，赵长军夫妻二人不知第几次带她去北京看病，结果和过去一样，又是无功而返。回到住处，他们沉默着打包行李，江梦楠则在一旁摆弄着玩具球，一不小心球滚落到他够不着的地方。啊啊，夫妻俩瞬间怔住，安静的房间里他们都听到了女儿的声音，那是含糊不清的啊啊声。女儿有了主动发声的意识，这足以把他们从不断重复的失望中拯救出来。他们看着对方，激动地说不出话，甚至哭了起来。两个人都在这一声叫喊声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江文革认为女儿喊的是妈妈，赵长军则坚定地相信她叫的是爸爸。长大以后，江梦楠分析自己当年突然讲话的原因，通过助听器他能够听到微弱的声音，尽管无法分辨声音的方向，也无法理解声音的内容，但这种微弱的看似毫无意义的声音让他得以融入有声世界。从北京回家后，赵长军夫妇更加坚信女儿可以发声，可以正常讲话。他们每天都抱着女儿从最简单的音节开始，对着镜子练习口型，教她如何

放舌头。一开始江梦楠只张嘴，没有任何声音。夫妻俩让女儿摸着他们的喉咙，感受声带的震动，把她的手放在嘴巴前，让她感受说话时的气流。姜文革曾利用暑假去长沙一家聋儿语言康复机构学习，他和几岁的孩子一起上课，除了老师，整间教室就他一个大人，但这并没有阻碍他的认真听讲。他拿到了宜章县第一张言语康复师证书。姜梦楠逐渐学会了发声，但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与普通人不同，他不是靠听觉记忆纠正自己的发音，而是需要记住发出每个音节、每个字时的口型以及舌头的状态和摆放位置。即使一切都做到完美，协调声带震动与口型变化，调动声带准确发声，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每一个字练习上千遍都是少的。看着还不懂事的孩子，赵长军不知道这样的训练方式到底会有多大的效果。他说这种方法很蠢，但他意志坚定，蠢也要蠢到最后。姜梦楠再大一点时，父母意识到他们口音太重，便开始让女儿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练习。他几乎每天都要拎着小板凳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紧盯着播音员的嘴巴。他一天至少要看三档新闻节目。这种集中的听说能力训练一直持续到姜梦楠六岁前，他赶上了同龄小朋友的语言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水平已经超过了自己的年龄。上小学前，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拼音，也比许多同龄人识的字更多。现在他六岁前的记忆已经模糊了，那段艰难的人生起步经历也只存在于父母的讲述之中，像别人的故事。但他习得的技能却永远地刻进大脑，往后的日子里，他在面对命运不公的同时，也得到了命运独特的馈赠。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下一期为您带来一个听力过人的女孩的下半部分内容，再见。

去压着